0: 南京一号线尾号6519这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稍等啊。哎，这位好了，喂，你好。
1: 哎，你好，小裴，上午好。
0: 你好，你好，杨大哥。
1: 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孩子妈》。
0: 好，我把背景乐帮您关了，背景乐没关、嗯、啊、嗯。来，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了，
0: 嗯。
1: 一台花轿抬到家，同。

尘上盖的沉重的家，一年老星在照他

世上多少孩子嘛，孩子嘛呀，孩子嘛，你尝尽了人间苦和乐。

孩子吗？世上多少孩子吗？孩子吗呀，孩子吗？你尝尽了人间苦和乐，走过。

0: 演出完毕。
1: 好，给您呱唧呱唧啊，给您爆灯儿。好的，非常感谢杨大哥。
0: 哎，
1: 好嘞，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好了，
1: 拜拜，
0: 拜拜了，下周再见。
1: 下周见。曲库还在更新中啊，这真是每周一格啊。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哈哈哈
1: 哎呀，什么事儿如此之开心呢？哈
2: 哈，想说你们电话挺开心的。
1: 哎呀哎呀，感谢感谢您支持啊。
2: 没事没事，我今天在演出的时候知道不知道啊。
1: 叫什么知道不知道。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用什么乐器演奏呢？
2: 竹笛。
1: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奏。
2: 好嘞。
1: 嗯。

0: 的，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这是这首知道不知道，我虽然头一次听啊，但是非常迎合我现在外边这个天气，就是仙女情缘雾蒙蒙的，真这种感觉啊。哎，好，非常感谢啊，多来啊，常来玩，常来带给我们这些。
0: 好嘞，
1: 再见啊。好，来人家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
1: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2: 首先提前祝你端午节安康。
1: 哎呀，谢谢谢谢您啊，谢谢您，同康同康啊。
2: 嗯，
1: 哎，我得真看一眼啊，端午节我咱有没有节目？
2: 周五。
1: 周五啊，那这个端午、啊、咱真就只有周日有啊。
2: 对呀、啊。
1: 嗯。好，那
2: 所以说我就提前祝你端午安康。
1: 没事，你下周这个迟来祝福我一样，哎，都能收到啊。
2: 嗯，
1: 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哎，
2: 刚才我想唱一首《酒醉的蝴蝶》，现在我临时改变一下，跟我的一个歌友王大哥、王连刚大哥，俺俩唱个对唱，可以吗？
1: 啊，可以。什么歌名呢？
2: 今夜无眠。
1: 今夜无眠 ，OK， 可以啊。
2: 啊，好的，嗯、来，王哥。
3: 好，小裴，早上好。
1: 早上好，这个我得叫王叔了是吧？
2: 啊，对，王连刚。
1: 哎，
3: 今天我和丽君我们俩唱一首《今夜无眠》。
1: 好的，
3: 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啊，开始啊。
1: 嗯。
3: 今夜无眠，今夜无眠。当欢乐脱越时空，激荡豪情无限。
2: 来吧，亲爱的朋友，来吧，亲爱。

0: 遥远，
1: 请无限祝福永远，幸福岁岁年年
0: 也遥远。

0: OK， 唱完了。
1: 好的，非常默契的配合啊。这个我王叔在哪儿跟咱对唱呢？
0: 在小肚里。
1: 小肚里完全听不出来啊。
0: 听不出来啊，
1: 完全听不出来啊！哎呀，这个好好，对，多来啊，这多来组合，这咱这个节目又多了一个组合了，这样哈。
0: 啊，又多了组合啊！
1: 哎，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啊！但是啊，这个下次咱最好在导播那儿把这个歌曲定好了之后再进来，好吧？
0: 是我吧，这不等着那个打电话机，我正好把王哥，我事先没跟他说好，
1: 哎，
0: 怨我。
1: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啊！哎，好，那感谢了，感谢二位了啊！王哥，不知道王叔能不能听着我说话啊？
0: 他听不见
1: 啊，他听不见。哎，好，感谢啊！
0: 我把你话会转达给他的。
1: OK， 那就是夸赞一下吧，这我就不夸了，你帮我夸一下。好，
0: 行，
1: 好的，
0: 好，
1: 哎，那跟你说声再见，拜拜。
0: 哎，好啊啊。
1: 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啊！欢迎随时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演唱啊！喂，你好，
2: 小裴老师，你好，
1: 早上好，熟悉的声音，
2: 我给前面的组合点赞。
1: 嗯，这个
2: 今天来一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1: 好，演奏是吗？
2: 口琴，哎，口琴唢呐合奏。
1: 好，
2: 我准备一下啊。
1: 嗯。

0: 谢。
1: 好的，感谢您啊，又再次听到了这个唢呐和口琴的这一个合奏啊，感谢。喂，
0: 再见。
1: 哎，好，再见。我还以为
0: 再见，
1: 我还以为还想这个再唠点啥呢。好，那跟您说再见啊。
0: 好了，
1: 好，下次再聊。来吧，这个大忙子，咱发福利吧啊！这个，这个就太润了，现在太哑了啊！咱整点福利，咱胸腔休息休息。先来关注咱们这个眼健康的问题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这个今年特别赶巧，这618年中大促呢，端午节、父亲节扎堆都凑到一起了。哎，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给大家整到位了呀。好视力呢，这个三节同庆，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吉林听众。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人人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足够快呢。这个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全套叠加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是这个很多啊，被眼睛折磨问，就是很多年的这些朋友们啊，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啊，这个而且那个眼睛还爱流泪啊，就是容易模糊，容易疲劳，特别严重。哎，哪怕啥都这，就是。怎么讲呢，就看个手机啊，看个电视，感觉这个好像也看不了太长时间，而且还特别的不舒服啊。那今天呢，咱们赶紧用一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呀自带蒸汽发热啊，把里边这个中草药技术直接打到眼周眼底，哎，就是像这个山泉水洗过一样，这个戴完之后就是贴完之后水润又轻松，哎，看手机看电视感觉眼睛都清亮了。今天呢，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这好视力，除了我刚才说的78元蒸汽眼贴啊，每人再安排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整整两大瓶，买一瓶就是不是买一瓶啊，是买眼贴送一瓶再送一瓶。哎，平时可不送那么多吧，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锁定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好的啊，这个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宁。这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棣、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啊，这个回到咱们节目，赶紧来迎接这个线上等候的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再来一遍，重要的事咱来三遍，我向您问一声好。
1: 谢谢。
0: 好的，那这个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
1: 主播。
0: 嗯。
1: 一首《画你》。
0: 好。
1: 一首《画你》送给你。
0: 好的。哎，啥时候送啊？
1: 现在送吧。
0: 好，那开始吧。
1: 现在就送。
0: 嗯，
1: 好的。
0: 这找歌词儿去了，这是。喂。
1: 喂喂，
0: 哎，可以开始了。
1: 哎，
0: 啊，
1: 好的，好的，好了啊。把你的倩影画在家乡的山顶，见你的笑容定格在我心里，深情的歌声描绘你。

0: 我用爱画一个温柔可爱的你，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你。梦里的夜晚，我不愿醒来，只为把你画在我心里。爱画上你的美丽，只为让你画在我心里。把你的倩影画在家乡的山间，幸福的笑容定格在我心里。把你的温柔化成了小河，爱情的泉水永留我心里。我用情画一个俊俏可爱的你，我用情，
1: 没事，不用紧张。
0: 这一翻的就完了，就看不着了。爱情的泉水永留我心里。
1: 掉线了哈，好的，这位听众掉线了啊，那咱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飞老师是我吗？
1: 啊，是您，是您。
2: 哎呀，小飞老师上午好。
1: 哎呀，上午好啊。
2: 哎，提前祝福你端午节吉祥安康。
1: 好的，感谢感谢。
2: 也祝福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端午节吉祥安康。
1: 好，感谢您啊。
2: 为前面唱那个组合唱歌，这唱的那个叫今夜无
1: 眠，
2: 唱的非常好啊。还有这个吹口琴和这个唢呐这个先生，
1: 哎，
2: 也吹的非常有意思啊。这两个乐器能合到一块儿奏出美妙的曲子。
1: 是，我之前也没听过啊，在这节目里也是长见识了。
2: 对，
1: 哎，
2: 这个民间那个藏我卧虎藏龙哈。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
2: 我唱一首《为了谁》。
1: 好，为了谁？好。
2: 我也清唱，我看前面先生也清唱，挺好听的。
1: 哎，可以，我就喜欢清唱的，要不然有时候一有伴奏吧，听不着你们唱的啥。
2: 啊，
1: 哎，
2: 对，
1: 好，
2: 嗯，
1: 那我们调整一下，然后可以开始。
2: 那好了，我就开唱了啊。
1: 哎。

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把人归。满腔热血冲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

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

0: 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怎么这个每次高音的时候，是不是这高音有点高出设备了？我这边都能听着嗡的一声。
0: 是吗？
1: 嗯，下次可以
0: 手机的事儿吧，
1: 应该手机的事儿啊。下次可以那个就是在唱歌的时候稍微离手机可以稍微远一些，应该能好一点。
0: 稍微离远一点是吧？
1: 对，就是不是光高音的时候拉远，因为手机它这个设备跟麦克风还不一样啊，就是唱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嗯，
1: 应该是气息挺好的，应该就是这个离手机的这个角度，然后就我们唱歌的时候这个气息直接打到了话筒上。可能就听到这边的就是有点杂音，但是没完全没有问题。嗯
0: 嗯，那好，以后注意。
1: 不是以后注意，就是我们这样能呈现更好的作品嘛，唱的完全没有问题，
0: 对，
1: 就是让大家更好的欣赏嘛，对不对？
0: 对。
1: 好、
0: 嗯，
1: 那好，非常感谢啊，那跟您说再见了，后边还有很多听众在排队啊。
0: 好的。
1: 好，再见，祝您端午，提前祝您端午健康啊。好，那个来了大忙，咱来一个福利，之后接通咱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是三位朋友，咱们稍等。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血涌状、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下肢啊这个皮肤变黑呀、血管扩张啊，哎呀，等等等等啊，这个夏季呢，这些朋友们很糟心，因为穿不了短裤短裙，非常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哎，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现在的这个血管彩超检查啊、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费用，现仅收196元。

0: 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还有惊喜福利，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好嘞，严静打进，这是一号线尾号7209这个听众吧。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女士。
1: 裴老师。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那个导播早上好。提前祝你们端午安康啊。
0: 好的，谢谢您。
1: 哎，我给大家今天唱一首我唱战歌献祖国。
0: 好。
1: 好，唱不好就是那啥，就是快乐的、
0: 哎、快乐来这就是快乐的啊，没有好不好的，
1: 正在参与啊。
0: 哎，艺术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啊。
1: 好的、嗯、开始啊，
0: 开始吧。
1: 白云朵朵山飞过，马头琴声春风在诉说。

一身山河，一首战歌，美好时光处处花开朵朵，月光抚摸梦里村落，欢腾展。

梦想最蓬勃，万里山河，万般春色，谁能画卷哪里有你有我？我唱着歌，见中国今天的梦想最蓬勃，万里山河，万般春

0: 谢谢。
1: 哎呀，这个多好啊，唱的。最后还来了一个这个用虚声的这么一个技巧啊，没有问题啊，
0: 就是爱唱，
1: 就是爱唱。哎，咱这节目就是欢迎爱唱的。哎，
0: 我经常打，有时打不进去。
1: 哎，
0: 今天小编给我接进来了，
1: 太火了，
0: 谢谢啊、
1: 没办法呀。
0: 啊，对对对。
1: 哎呀，
0: 我说下次还参与啊。
1: 好的好的，打进来多打几遍
0: 啊。
1: 好，再见啊。嗯，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就喜欢听这个，咱朋友们说这热线打不进来。哎呀，啊，这个尽量我少说，尽量反正都能给大家接进热线啊！来，赶紧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这位真是久等了。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2: 全国的兄弟姐妹，大家好。
1: 来，我帮他们回复。你也好。
2: 啊，谢谢。
1: 哎，啊，这位就只有咱俩能单线沟通嘛，是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啊，我是长春的，我是77岁了，我是跟建国一个生日。
1: 哎呦，
2: 我眼睛还不好使，我就是一天的欢乐。
1: 欢乐，好，来这就是欢乐的啊。
2: 啊，我唱一首那个是陕西民歌，可能这也不是这陕西民歌，是五个放羊。
1: 好。那我们开始您的演唱。
2: 好，正月个里呀，正月正，正月个十五挂上红灯，红灯那个挂在了大门外，我在等着我那个哥哥他放羊来，哎哎哎哎哎那个哎嗨哎哎哎哎呀，我在等着我那个哥哥他上羊来，哎哎哎六月的里呀，三伏天，五哥哥放羊在草滩，身体那个蓑衣呀，手里那罩衫，怀中还抱着那放羊的鞭，哎嗨，那个哎嗨，哎哎嗨嗨呀，怀中还抱着那放羊的蝉。九月的里呀，秋风凉，五哥哥放羊没有衣裳，小妹妹我有钱爱笑，摆了一袋铃儿给五哥穿上，哎嗨那个哎嗨哎哎哎哎呀，带了一袋铃儿被五哥穿上，十一个月里呀，听三九天，五哥哥放羊实在可怜，狂风那个暴雪他常在外，日头落山他才回来，哎哎哎哎嗨那个哎嗨哎哎哎哎呀，日头落山他才回来，哎哎哎，十二个月呀一年满，五哥哥放羊回家转，有朝那个一日的天正呀，我和我的五个哥哥把婚完，哎嗨那个哎嗨哎哎哎哎呀，我和我的五个哥哥哥哥把婚完，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啊，咱是第一次来参与咱节目是不是？
2: 对，第一次。
1: 哎，那以后多来好不好？多来这玩一玩。
2: 啊，那最好了。
1: 嗯，带来各种地方的歌曲哈。 哎，还会哪里的歌曲呢？咱们，
2: 就是那小帽，我是爱上
1: 啊，
2: 再卷棉花了。啊，风情狼了，就是那个调情狼了，就是那个游戏湖了，就是那个放风筝了。
1: 好，那我们慢慢的啊，等到时候把这个歌曲，
2: 啊、
1: 咱一周一周的一季一季节目全给它放唱出来，好不好？
2: 啊，那最好了。
1: 哎、好，哎，那跟主持人再见。
2: 啊，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来大萌子吧，这个。

0: 哥，咱发一个福利，福利过后再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啊。叔叔阿姨们，这一到夏天啊，天气闷热潮湿，真是特别的让人感觉这个难熬啊。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呢，或者这个吹风扇呢，脖子、肩膀、关节就感觉受不太了啊。出门稍微走动一下，关节也咔咔的响。哎呀，这个腰背腿痛啊，这个也感觉这个使不上劲儿。那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该调理的时候就得及时调理，该贴得贴啊。今天给您推荐一个从中国台湾那边传过来的古方子，金门一条根油啊，这个精油贴啊，这身上哪里酸胀不舒服，直接贴哪里，不管是肩膀、脖子僵硬酸痛的啊，还是腰背发沉的，还是腿关节啊这个酸胀不适的，贴上几个小时，及时就能缓解啊。它和普通的膏药还不太一样，这是怎么说呢？这个不贴皮肤啊，不闷不腻，贴完之后这个身体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因为这可是中国这个台湾这个老师傅用30年经验调配的方子，和传统膏药完全不一样啊。用的是这无纺织布的这个贴片，特别轻薄透气，撕开就是直接能贴。不管您是早上出去打太极，还是在家擦地做家务，还是晚上上厕所啊，贴上之后感觉这个哎都完全没有问题，哎一点不就没有负担的感觉啊。关键是价格还合适呢，你去药店你要买这种贴，是不是咱平时也都经常买，哎都多少钱呀，哎，一贴好几块，没几天花不少钱。咱今天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多少钱呢？139块钱，平均一贴多少钱？2块钱。您算算是不是要比药店便宜啊，便宜不少啊。还有就是这个大家放心什么呢，这个因为湿热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嘛，天气越热关节越容易出毛病，那趁现在把这个精油贴备上，哎不舒服了随时贴，省心哎又放心，咱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收到货满意再给钱。好了，赶紧拨打热线吧，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啊，小程序啊，不是小程序，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一条根，一条根啊，一条根，树根的根，哎，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好了，那个就这样了，赶紧行动起来吧。来，久等了，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啊，唱歌。
0: 好，唱什么歌呢？
1: 啊，唱一首《相伴一生》。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和你相识在人海，是上天的安排。

0: 缘分到了，爱不醉也回来，
1: 和我亲爱的在一起，愿陪伴你到头发白。
0: 你说爱情让人醉，为什么流眼泪？
1: 那是因为我的人啊，也把我当宝贝。
0: 现实多看你，前世看你多少眼，今生才能遇大姐。

0: 相思的走的路，想想白云和蓝天，
1: 都说爱，你说爱，情人。

0: 的伴。
1: 悠悠岁月里，相偎相依，就算冰雪般情深，
0: 相伴一生，我们不需要诺言。

0: 的伴。
1: 悠悠岁月里，相偎相依，就像绿水般青山。
0: 悠悠岁月里，相偎相依，就像绿水般青山。好，谢谢。
2: 好的，谢谢二位啊，谢谢。就进来就
0: 谢谢
2: 就开始了，下次做自我介绍啊，这个我感觉像是合唱。好，
0: 是合唱，相伴一生本来就是合唱。
2: 好，感谢二位啊。
0: 哎，好好好好，
2: 再见，
0: 谢谢，再见啊。
2: 好，来啊，这个今天的最后一则福利之后，咱要消停着，咱这个咱听接通听友朋友热线啊。这样那个提醒大伙儿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好视力呢，三级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也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还有这个收音机啊、叶黄素等超多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合适啊。那还没抢到的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眼睛干涩模糊，出门迎风淌眼泪的啊，这个视疲劳的，看啥都不得劲儿的，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啊，这个来下单一波好视力，这个效果特别好啊，因为里边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眼前瞬间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远看近，轻松亮堂。趁现在618大促存货省钱，趁端午节送礼也体面，那又或者父亲节，咱尽一份孝心，选择好视力眼贴再合适不过了。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这个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来豪华收音机一台，最后送您2大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来您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
3: 小培老师，宝座，你俩上午好。
2: 哎呀，上午好。
3: 那个，你俩挺辛苦。
2: 哎，
3: 在一档节目时间内啊，又说广告，又接通10部电话，可能我是第10个啊。你想想多，你们多忙。
2: 一点不忙不辛苦啊，大家开心快乐，我跟你真事一点都感觉刚过5分钟，1小时呢都说多了。
3: 那个我不多说了，给前面的所有的点赞，我唱一首《谁都有老的时候》。
2: 好，
3: 开始啊，
2: 开始吧。

0: 我回家煮饭，刷碗下家厨，汤。
1: 完了，掉线儿了！大萌子，看看这个时间允许，给回播一个吧。这个看，掉线儿了。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一会儿咱们再接通上一位听众的。喂，你好，
2: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您说。
2: 好的，
1: 嗯，
2: 你辛苦了。
1: 哎呀，不辛苦，客气了。
2: 我今天唱。

0: 首歌吧。
1: 好，咱们什么歌曲呢？
0: 多想在你身边。
1: 好的，那请开始你的演唱。
0: 好的。如果你是我梦中的那片蓝天，我

飞越万水千山，不怕风雨阻拦，相隔海角天边。如果你是我思念的那片草原，我愿做一

乡中情眷恋蓝天，中情眷恋蓝天。如果你是我思念的那片草原，我愿做一条小河流经你心田。

杨忠勤眷恋蓝天，忠勤眷恋蓝天，嘿，我要去草原。

0: 扬神经爱这草原，神经爱这草原，神经爱这草原。谢谢。
1: 哎呀，好，谢谢，谢谢您啊，这个。虽然现在是白天啊，但是听着那种就是沉浸在草原的夜晚里那种感觉。好，非常感谢啊，那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接通刚才那个道谢听众朋友热线，里面节目要结束了，常来啊，
0: 好的，
1: 常带来好听歌曲。好，
0: 哎，好的，
1: 好，赶紧赶紧。喂，你好，
2: 小飞老师好。
1: 你好你好，掉线了是吧？
2: 机会啊，
1: 哎哎，
2: 开始。
1: 好，

那里好生意让开，别为你担忧。多回家做饭，洗下下厨，常给妈妈煎杯肉一肉。羊有归路，鸭有反哺。孝敬老人，

仰天脸上春光住，他回家看看让他话你不绝口，多亏以他抚养我们的付出，有空会把爸爸报纸读一读，杨友。

0: 谢谢主持人老师，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您这个带来这个歌曲啊，咱们今天最后一位听众了，那就是
0: 谢谢，
1: 来吧，再送给大家一句话好不好？
0: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了，
1: 嗯，
0: 和父亲节了，祝端午节安康，祝父亲节快乐。
1: 好的，好的，三节同庆啊，那感谢您的祝福，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再见，
1: 再见。哎呀，终于给这小伴放出来了啊，这实在不好意思，咱们听众点的歌曲啊，你看热线太满了，这接完热线给您再放送这首小伴啊。那这首小伴陈丽的小伴作为咱们节目最后的这个歌曲，今天的社交声音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三节同庆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5: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6: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7: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8: 红棉并
6: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9: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6: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9: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0: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9: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

0: 郑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1: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雍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2: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3: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4: 麻烦您给倒茶嘛吧。
1: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5: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啊，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这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1: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6: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7: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是头颅为党用，好汉身躯为群烈。
1: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8: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1: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9: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10: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

0: 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绿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歌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哎呀，这个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这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您一遍啊，这个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啊。那个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吧，打进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怎么说呢？钙这东西啊需要补，但是得看怎么补。但是大家不懂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啊，结果这个越补骨头越脆，是为什么呢？就是您没把这东西它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咱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片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DK， 哎，把这钙直接送到咱的骨骼里啊。那

这个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这都是少说，而且还得有用的啊。这好一点的得上百块，还是单纯的补钙。那今天呢，咱这个吉林广播啊，618限时特惠，钙D3 DK 三效同补国格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秒杀价现在只要38块钱，直接砍110。啊，您算算这个价格啊，只有618大促才有，所以您接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这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再想着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热线吧，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再次提醒大伙儿啊，这个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哎，这个中草药的，纯中草药的，蒸汽按摩式的，好视力的这个眼贴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十几种中草药快速打入眼周、眼底，让您非常的舒服。那这个今天呢，除了您购买多给您78块钱的眼贴之外，还有额外的豪华收音机，哎，这什么呢？还有这个一个蓝莓叶黄素啊，而且是今天不是一瓶，是两大瓶，一瓶价值200多，两大瓶你说价值多少钱？直接送给您，但是前10分钟之内不打这热线才可以，机会难得，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0: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这个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呀、这个短裤，这些苦恼啊，今天帮您解决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那么之前的专家挂号费58元，现在给您做到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啊，这些患者即可参加。而且现在的这个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啊，仅收196元。还有福利呢啊，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事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 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858。

0: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1: 为梦想发声。
0: 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好，我是石薇。
0: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1: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0: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1: 你好，你几岁啦？
2: 我五岁了。
0: 你五岁啦？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1: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2: 上学前班了。
1: 啊，
0: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1: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
2: 开心。
1: 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女孩。
1: 那他叫什么呀？
2: 马一诺。
1: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2: 好看。
1: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0: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是吧？
3: 有点不好意思说。
0: 那轩轩，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2: 警察。
0: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2: 没有。
0: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轩轩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1: 我画祖国。

0: 画纸，调好色彩，染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想，
1: 萱萱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三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
2: 是不是啊？
1: 想不想以后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
0: 想。
1: 好，
2: 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0: 好。
1: 好的。那
2: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1: 要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对？
2: 对，所以你今天表现很好。
1: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二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2: 来到这里，
1: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化的好漂亮啊！是谁给你化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化的妆啊？
0: 阿姨，
1: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化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2: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1: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2: 是。
1: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0: 七岁。
1: 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呀？
0: 一年级。
1: 一年级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想成为一名医生。
1: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2: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1: 那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
2: 七缕长
1: 征。
2: 好，准备。
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七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缕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缕长征，唐诗宋词， 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

0: 见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经验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地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1: 哎呀，真棒啊，
2: 好厉害，
1: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怯怯懦懦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2: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1: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2: 对对对，
1: 所以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2: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1: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2: 对，同时还获得了乡心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1: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2: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8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2: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1: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2: 快不快？
0: 我喜欢读书。
2: 哦，人家喜欢读书，
1: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0: 不是的。
1: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0: 可是我看出是为了学习
2: 啊。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0: 我每天早上都读。
1: 哎呦，你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0: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1: 我说的不是男生，

0: 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他的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2: 啊，
0: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2: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他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0: 对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啊，是不是？哎，
2: 有没有发现他特别可爱？尤其他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他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0: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1: 最喜欢的是就是买玩具。
2: 哎呦，原来是买玩具呀！
0: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1: 不是的，
0: 那上哪买啊？
2: 上哪啊？
1: 不是这样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2: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1: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0: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
1: 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0: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1: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0: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我还能看见东西。
0: 哎呦，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1: 我还能看清。
2: 哎呦，那你很棒啊！
0: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1: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0: 哦、
2: 哎呦，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0: 中国少年。

0: 我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1: 怎么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
0: 我忘了。
1: 能想起来吗？
2: 你真是无比的可爱。
0: 我想不起来。
1: 哎呦，
2: 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1: 哎呦，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2: 小公主，
1: 她应该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3: 能
1: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啦？
3: 两年，
1: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2: 把话筒再进一下。

0: 点，
1: 还行，没那么大，
2: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0: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1: 不是。
0: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2: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1: 秋天的祖国。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1: 不是。
2: 是美丽。
0: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它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1: 五彩缤纷
0: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2: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0: 好，
2: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祖秋天的祖国。
1: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载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0: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2: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1: 好。
2: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涵。
0: 妹妹叫什么？
2: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她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2: 是吗？但是你比她开朗很多，是不是？
0: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1: 是。
0: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1: 挺好的。
0: 姐姐会收拾你不？
1: 那有时候会。
2: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0: 文静吗？姐姐
1: 有时候文静。
0: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2: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1: 那是。
2: 那是。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1: 我有。
2: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2: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0: 对，关键词优秀。
2: 那我们就也祝愿尹涵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好，
0: 加油！
2: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0: 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
1: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阴，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
2: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来通过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如果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呢，也可以打在视频号的公屏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同时也为您做解答。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我们的三部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来咨询。还有如果节目之外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
3: 你好。
0: 好的，那我们的三拨电话都是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来咨询。在节目之外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咨询呢，还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看一看，这是5199的这位岳女士有什么问题。岳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现在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3年前借给朋友50万块钱买房子，但是他现在不承认了，说这个房子是我赠给他的，不给我了。我想问一下有这个说法吗？
5: 就是你得看看你们当时这个转款的时候是基于什么行为，如果他主张过借款，你有转款，你有这个你们俩形成借款合意的这个证据，你就可以去起诉，按照民间借贷的这个方式去起诉他。
4: 但是律师我现在就是手头里边没有证据，因为就是当时是喝酒了嘛，就非常的性情，都是好朋友，我也就没管那些。我这个钱给他了，就当时我们有录音，他就拿着这个当证据。我想问律师，就这个是有效的吗？
5: 这个录音上你是明确表示赠与了吗？还是
4: 也不太记得清了。当时就是都说是喝上头了嘛。
5: 其实我能理解你说的这种情况啊，但是首先他 他认为这个钱是赠与，他得拿出充足的证据证明是赠与。其次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录音当时你是不是一个神志清晰的状态，也是需要考量的。再有就是你们这个借款这么久了，你之前有没有跟他索要过？他是怎么说的？
4: 当时也要过，后来他当时也要过，然后他也不还，当时没有证据。
5: 他是认可跟你这边存在借款还是不认可？
4: 他就是不还了，这意思也没说认可不认可。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微信什么的，也没有录音，所以说那个没有证据啊，律师。
5: 我想问一下，你们一起喝酒的朋友这些能不能给你出庭作证，证明你当时不是真实意思表达的这种想法呢？
4: 有，这个我们都有。
5: 行，你要是有朋友出庭去作证，就是借款的话，我觉得你这个还是有主张的面的。
4: 哦，那行，那好了，谢谢律师，那我心里就敞亮了。
3: 好，叶女士，如果说之后他还找你啊，拿着这个他的录音来作为证据，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也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这样呢，随时可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好，哎，好，叶女士，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生活中呢，可能也有一些像这位叶女士所遇到的情况，平时喝多了，或者朋友很好，那这样自己不是很清醒的时候，就慷慨大方了一下，把自己的钱呢，或者什么东西，哎，这个看好你拿走吧。但是第二天醒来之后呢，会特别的后悔。像这样，有的也可能是说，我现在就把这个借，当时也是很不是说喝多了，那我就是想把这东西给你，但后来呢觉得你可能不太值得，我就后悔了，我就不想给你。像这样的情况，有的可能交付了，有的没有交付。尹律师，就像他这个听众，他就说，那我是在喝多的时候把这个钱啊，就觉得啊，送给你了，房子也给你，我不要了。但是其实不是自己真实的一个意思表示。像这样的情况，如果遇到了，我们怎么样去主张这个其实不是我真实的，我并不是想给你，这个能要回来吗？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严律师，
5: 其实如果说我们当时在做这种意思表示的时候有重大误解的话，其实是你可以从你这个行为发生1年内要求撤回这个行为。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醉酒状态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这个处分行为可能你主观意识就是很薄弱的。但是咱们这个听众可能有一点不好的是什么，他这个事情放了很久。
3: 对，
5: 正常的话你说我前一天的行为，我后一天我是不是就应该对我这个行为进行一个更正，
3: 对
5: 不对？
3: 对，
5: 哎，你留存相关的证据的话，可能你现在就会更积极主动一点，这50万就会更好要。所以说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不理智

0: 的状态下啊，我们说的这个不理智，不是说是我们这个头脑一热，或者说是就是很武断的做一个决定。我们说的这个不理智是，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意识模糊、醉酒的状态下表达的这种意思的话，我们认为不是真实意思。在你就是理智恢复了以后，你应该尽快的去把你这个错误的意识撤回，然后留存相关的证据，才会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1: 对，如果说遇到了这一些情况，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别忘了您的身边还有我们普法热线，还有苏邦律所，是您的生活中的一个朋友。那如果说想要咨询法律问题，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另外呢还可以拨打一下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的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随时在我们的节目中为您做解答。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那我们来接一下，这是打进5199的我们的听众穆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穆先生您好。
2: 你好，我家律师，就是我这个是给别人吧打工，完了他欠我钱，我给他告了，在那个农安县法院，完了我们都上那个执行厅了，执行厅那个法官呢，总让我们自己找人，这我们怎么办呢？
1: 好，
0: 你起诉是怎样了？立案了还是？
2: 立完了，我们那个他就说都交给那个法官了。
0: 啊，你是走到强制执行了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啊，强制执行的时候，你可以先让法官去查实一下对方有没有财产，把所有的财产全查完了。
2: 我也不知道他查没查呀，完他一点就是让我们自己找人，完了他说的你要知道他搁哪旮旯，完了我们去抓去，我上哪找去？
0: 你这样啊，因为执行的话，首先是查财产，就是所有的这个手段用尽了以后，可能他还没办法偿还你的这个钱的话，咱们最严厉的措施是司法拘留。但是司法拘留的时候，确实需要咱们配合。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联系一下你的执行法官。你要求看一下他这边的财产都有哪些，是不是不足以抵偿你的债务，对不对？如果说他名下有车有房，那你正常就做拍卖了，你不是必然需要拘留他呀，对不对？如果说他名下什么财产都没有的话，你可以让他限制高消费、失信人，这都是你的权利。然后这些都上了以后，你再想着去怎么去找他去进行司法拘留。因为司法拘留，为什么我们说司法拘留是最严厉、是兜底的呢？因为这个司法拘留就相当于限制人身自由了。你是一个民事案件，能达到限制人身自由的高度，一般就是启动这个程序都不会是那么简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们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要是真的最后一刻了，你还是必须得配合。就是哪怕你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因为你们既然他能欠你钱或者是欠你工资，你们肯定之前也有联系，找人打听打听。你要打听到他人在哪，一般的执行案件只要拘留都能适当的给你清偿，甚至说在这个拘留的过程中，他还会找其他的担保人来给你做这个债务的担保，所以说是你这个执行就双重保险了，你知道吧？
2: 那我都告法官，我说你可以给他限那什么呀，就是那个给他拉黑呀，给他限高消，我说你可以发公告，我可以立法呀。
0: 对，你实在不行你就写书面申请，因为有的时候你沟通了，可能法官有的时候会忘记，你书面申请递交了，他必须得规卷，他规卷了就得有相应的后果跟着。
1: 穆先生，您一直是跟法官去催呀，但有没有一个书面申请像尹律师跟你说的？
2: 我那回我都给他一个公安联控的聘用书我都给他了，给他那天他说他这个没用去。
1: 其实像这样的执行的问题也确实是有好多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说听众朋友 在节目之外，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执行难，像听众穆先生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呢还可以拨打一下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像执行您该怎么去做。

怎么样跟法官去沟通，如果有了对方的线索，应该怎么样把这个扣住，然后呢啊，能够把自己的钱早点要回来，我们的苏芒律师都会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的。这是回答听众穆先生。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

0: 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欢迎收听收看。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858155999 858155899。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在打进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留言，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还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好，我们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靳先生有什么问题。靳先生您好。哎，电话接通。哎，
2: 你好。喂，您好，您好，尹律师。
0: 您讲。
2: 我这是要问个事儿啊。
0: 您说。
2: 我那天我那个骑电动车，然后我就在那个路上正常行驶，我也没超速，也没喝酒，也没干啥的，就正常行驶。然后呢，对面就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然后我俩撞上了。这老头是逆行，因为逆行我正常行驶嘛，我俩撞上了。那这个法律上来说，这个我有责任，我这个有责任吗？
0: 嗯，交通方面，
3: 您有责任，但是对方也有责任。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事故发生了以后，其实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安全注意义务的。就即便说是他逆行，可能咱们也有其他的方式去规避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可能双方在这个他逆行或者你正常行驶的过程中，咱们都没有及时的刹停，我就这样说，对不对？哎，造成了这个事故发生的话，其实你们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责任比例。这种事情的话，你就走交警，让交警给你出事故认定书，交警出了事故认定书，你们按照事故认定书去走赔偿就行。
2: 他那个交警，他那个认定书他出来了，但是出来了我看他的上面还给我画了责任，我觉得出这不对呀，他们证明那老头逆行整的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3: 给你划分责任比例是多大呀？
2: 那20%。
3: 嗯，那我觉得也还差不多，因为什么呢？就我刚跟您说的，如果说你有个刹停的这种行为，他撞上来，那你可能是100%你不用担责，对不对？但是你也没有停下来，你们俩在行进过程中进行了一个相撞的话，那你可能就有一定的责任，知道吧？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但是你如果认为说是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我还想走一下复议复核，嗯，你可以走，因为这个是咱们正常的救济途径。嗯。
2: 哦。那就如果对这个不同意，就走那个复议复核呗。
3: 对，是的。
2: 啊，行，我知道了。
0: 嗯，好，哎，
3: 好，
0: 金先生，哎，好的，我们再会。现在听众可能觉得，哎，我要走复议复核，但这个复议复核我应该找谁呀？我应该是到哪个部门怎么做？我们来指导一下好吗，尹律师？
3: 其实复议复核的话，一般是交警队的上一级部门，一般就是公安局。或者说你的同级政府都可以，然后正常我们是需要提一个书面材料，就是把我们认为我们不担责的观点进行一个罗列，然后最后要求上级机关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最终的定夺。 这就是整体的这样一个程序。
0: 嗯，对，如果说听众呢想觉得我对这个交警他所出的这个认定呢我不太不服，我觉得这个不对，那可能这个20%的我也不应该去来负这个责任，这个也不要紧，你也可以像提取这样的一个复议啊复核啊，像我们尹律师给您做的。如果

0: 还不懂呢，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或者是有啊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这样随时有法律问题都可以咨询的。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范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打进5199，范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1: 我这个给人别人贷的款，贷的款吧是三户人保的，三户人保的吧，这个人吧花钱的人吧，他呢现在跑了，跑到现在搁长春知道，但是我是找不着，我因为我眼睛瞎了，我现在我求求你们律师帮我怎么能解决这个事儿。
0: 好，尹律。
2: 三户联保你已经代偿了他的欠款了是不是？
1: 对。
2: 你代偿了的话，你可以通过法院去追索向他要你代偿的部分。
1: 那不知道他电话，不知道他在哪儿呢，在长春在哪块啊？
2: 那你三户联保，你看我跟你这样说，三户联保的话，正常他这个人应该户籍是在你们所在地的这个。是和你是在同一个地方对不对？
1: 对呀，我一个屯的。
2: 哎，对，那你就在你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就可以。因为我们虽然说民法典上规定的我们的管辖权是以经常居住地为准，但是你现在你不知道他在长春哪个区住对不对？那我就先以户籍所在地去立，因为这样立案的话一般法院也会受理，受理了以后法院会通知对方，法院通知对方的话，如果说是对方不到庭，那可能就缺席判了。如果对方到庭，对方说你看你这个基层，你这个法院受理我这个案件不对，我现在在长春绿园区居住，你应该在绿园区法院审我这个案子，那就让法院正常移送呗，管辖权移到他那边以后，你在绿园也能审这个案子，所以说你正常提起程序就行了啊。
1: 就是说我到我们当地法农安县法院。
2: 对对对对，你去农安法院
1: 立案。
2: 对，
1: 给他立上案。
2: 嗯。
1: 完了之后法院会通知他呀，他那。完了法院能替我找这个人呗。
2: 法院这块送达的时候是什么呢？首先按户籍地这些去送。如果说送达不了的话，对。送达不了的话他还可以公告诉你，就是登报纸说你把他起诉了，然后定一个时间让他去开庭，他要是不去开庭的话法院就缺席判了，好吧？
1: 就直接就判他了。
2: 对对对，判完你就申请强制执行往下走就行啊。
1: 那谢谢你啊。
0: 好的，范先生。
1: 好了，谢谢你啊。
0: 好。如果说后续呢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啊，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同样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继续的咨询。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来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3年前租了一个冷库，我最近跟我的老婆发生矛盾了，我的老婆偷偷把锁子弄坏，把货给转移了，价值是100万，想问一下，说我这个能起诉吗？就是我不想离婚，能不能单纯起诉就妻子把这个货给我拿回来，如果说要是想离婚的话，这个能不能按他转移财产来处理，然后这个冷库方需要承担责任吗？它是这样的一个事儿。
2: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冷库是完全交给你管理了，还是说是正常他还有一个管理的义务在。如果他还有一个管理的义务在的话，那他可能需要承担一个失职的责任，因为我东西放在你这儿，你没给我管理好，对不对？如果说人家是完全交给你了，人家就是直接没有监管了，那你就不能去找人家了啊。然后再有就是你现在想走你怎么走，你走婚内财产分割呀，其实婚内财产分割是有严格的这种前置条件的，就是要么是你一方就是生重大疾病了，另一方明确有夫妻共同积蓄不用于救治的话，你可以要求分割。 陈俊，你这个的话也倒是可以，但是你得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证明就比较怎么说不好证明吧，因为你们俩毕竟共同生活嘛，你得有一个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货物转移不是你俩共同协商一致定下来的事儿，哎，甚至于说是他偷偷转移的，因为他偷偷转移的这个行为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去走一个分隔，或者说是你正常去报警查实一下，我觉得也好，你就留存了一个这个相关的证据嘛，这是。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再有就是你说这个行为构不构成离婚的时候多分财产，是构成的，因为我们这个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嘛，对不对？他要是在离婚前有这些小动作，想恶意的多占的话，那这个法律肯定是不支持。你留存有相应的证据，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要求他少分不分相应财产都是可以的。
0: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两个问题，一个冷库房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哈，还有一个是离婚他这个可不可以按照财产来转移进行呢？我们的尹律师都给您做了解答，这是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那在婚姻中呢，我们也想和听众朋友说哈，就如果感情走到尽头，那如果说与其这样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那很多朋友可能心里有一些顾虑，那如果想要离婚，我签离婚协议呢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呢又怕想签这个婚前的协议可能会怕伤感情，离婚呢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而且网上找的模板也不敢用，找律师是不是觉得也很贵很麻烦？那现在不管对方是出轨啊、冷暴力啊、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候的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或者像刚才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样的婚内啊、婚前啊、婚内就把财产转移等等，或者担心这个婚前的财产婚同，这些都是很复杂的法言法语，你听起来也可能听得哎有点懵，这个不需要您自己研究。现在呢您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的免费咨询，我们也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

0: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1: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0: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1: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阴，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

0: 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打进5199这位李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您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妈吧，她是一个那个退休教师，然后退休之后那个学校又给返聘回去了，然后现在又把我母亲给辞退了，我想问一下我们这种情况能维权吗？
5: 那个这种如果说是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有退休工资了的话，那你就是再不能建立劳动关系了，再不能建立劳动关系的话，那双方可能就是一个临时的这种劳务合同关系，所以说这种的话就不能按照咱们常说的恩了二恩了这些必要赔偿，这种辞退的话可能咱们就没有其他的救济方式了，就是没有额外的赔偿。
4: 就是返聘这两个月吧，就一直工资也可以开呀，这个是能要回来的不？
5: 这个可以要回来，因为我付出了这个，我有一个付出，你就得给我相应的报酬，对不对？无论是劳动报酬还是劳务报酬，对不对？这个你肯定是要对等对价给付给我的，如果他没有给付的话，你是可以去起诉他的。
4: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
2: 李姐。好的。对，关于像这样的一些职场，可能是我们职场的都一些年轻人来咨询，但像一些劳动者在退休之后还要发挥余热，有的单位给

0: 返聘呢，或者是一些单位找一些这样的工作人员呢，他是一些超龄的老人。这里呢，我们也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哈，就是5月25号呢，有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是对外发布了，然后是在7月1号起就实行。这个呢，也是我们国首次明确对超龄劳动者一个权益的专门的规章了。它像用人单位呀和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然后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还有像劳动安全卫生啊、工伤保障都有合法的权益。7月1号起施行的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陆续为听众朋友介绍。如果说啊您关注呢，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普法热线，还有我们在普法小贴士和普法一分钟，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呢都有这样的文章来为您做介绍，您也可以陆续的关注。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来看一看这是三个九的王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一个车，有个车抵押出去了。我的车抵押的就是贷款了，然后贷款的话就是逾期了几个月，然后的话现在被那个贷款公司把这个车给我收走了，就找人收走了啊。然后这个是他们属于违法，我这能先要回来吗？
2: 能。因为什么呢？你车辆抵押是什么？车辆抵押是为了担保你履行债务的，对不对啊？如果说我不履行债务了，
1: 对对对，
2: 你要实现你的抵押权，你也得通过法院。通过法院也不是直接把这个车就给他了，是法院要通过拍卖你这个车，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还他的这个欠他的这个车贷，然后剩下如果还有余款的话给你，如果没有余款的话，那可能你还要再还部分，你得把这个债务给人家还完，这是这样一个操作流程。就是之前你这种情况比较多，现在都比较正规化了，你这种情况就很少了。所以如果你的车在，你的车辆是不是登记在你名下了？
1: 对对对。
2: 哎对，现在是什么？登记在你名下的车辆被他人拿走了，对不对？你正常你可以去通过报警，或者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他返还。返还回来以后，你们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再以另一个案件去诉就可以了。
1: 就是说他不管我的话，我就直接起诉他，是吧？
2: 对，可以。
1: 报警是不好使，报警察说那个啥属于民事，不管我们。
2: 其实这种就是他不能私立救济，他必须得通过法院走拍卖，不然的话他这种拿他是不合法。
1: 行，那我到时候去那个啥。咱们说，好嘞，谢谢律师啊。
0: 哎，好的，哎，好，这位王先生再会。那我们还有两个听众打进电话，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5199这位刘先生，崔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会接您电话。刘先生您好。
3: 哎，好。
0: 您好，您讲。
3: 我问律师，我那个别人欠我钱吧，我写诉状，证据啥都有，欠条啥都有，就差个他的身份证。现在法院要身份证，我立不了那。
0: 欠一个身份证了。
2: 您好，是这样的，您好，是这样的。身份证这种的话，两个解决方式啊。一个解决方式是，你可以去跟法院的立案窗口沟通，让立案窗口给你开协查函，你拿着协查函去他的户籍地派出所调。调出来以后，你拿着这些材料再去和你的立案材料一并提交给这个立案窗口。如果说是你的立案窗口这边就是工作人员，人家明确给你告知了，你没办法把协查开给你个人的话，那你就得找律师了，因为咱们公民的调查取证权可能不如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因为律师毕竟有这个身份在啊。然后你可以找律师，找律所委托他给你做一个立案，委托立案的过程中他就会给你调取这个材料信息了。因为我们所也有相应的业务，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是要委托立案呢？不能那个什么，因为委托立案可能比你单独调要花的这个费用更多一点。但是一般是什么呢？律师他都不会接你单独委托调这个户籍信息的这个委托，因为这种的话现在咱们个人身份信息保护特别严格， 他也害怕你这个心

0: 这个调取给你以后，你在其他的地方再使用侵犯人家的合法权益。所以说是我们所的话直接你委托立案，你委托立案了以后，我们调出来的材料不给你，直接给窗口去缴，然后这也就规避了这种风险，好吧？
1: 嗯，
2: 那个法院能不能给那个调解啊？
0: 你得先让法院那个给你出协查，出协查你去调信息，法院即便调解也得案件进入程序了以后才能调解。
2: 那个法院能不能给这个
0: 协查呀？
2: 啊，
0: 你的意思是法院能不能给你开协查函是不是？
2: 啊，
0: 你去法院窗口去跟他沟通。这个就得看你怎么沟通，有些法院的话给出，有些法院不出，叫协查函，查户籍的
2: 协查
0: 函。嗯，对。
2: 法院给出协查函，完了去找那个他的单位。
0: 不，你去派出所去调他的户籍。
2: 就是法院能不能给出协查函呢？
1: 刘先生，您可以到法院去申请一下，去申请。你问我们没法回答你，到法院申请看看，给你调。然后如果说想要对方的这样的身份信息，尹律师也和您说了，您只有说委托律所，然后来才能够去调，自己肯定是调不了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协查函呢？
1: 嗯，
2: 那好了，谢谢吧。
1: 哎，好，刘先生，好，我们再会。好，再来看一看听众崔先生，这是打进31的这位崔先生。
3: 啊，
1: 你好，您请。
3: 你好，律师。
1: 嗯，
3: 我有个就所说的13年的一个案子。我是粮食系统的，那时候我有工作涉及什么那啥呢？就我们04年到05年年初加考试。这不粮食系统有个那个改革，竞争是上岗吗？考试上岗吗？我这个咋的呢？就是我是司机，这种领导的，我的就免试，没有竞争这个，我们有文儿，没有就是竞争上岗，就属于免试上班了。啊，这么的，我就稀里糊涂这个也上班，领导说你就免试了，就是可以上班了，我动不动就上班。到13年时候。这个归松原市粮局就没我名了，没有名当中，但是我就人粮局不接受我了，没招，就是因为这事我就是打官司了。打官司之后吧，我们前后县法院给我判了是13万多块钱，然后我就不上班了。结果人家粮局找的那上那个。虽然是法院呗，完要判我45000多块钱，完我也签字，先拉倒就不上班了。这跟领导都干翻了，你就不上班了。结果我现在咋的呢？我生啥气呢？一个我的工作给我整没了，是不是啊？二个啥呢？我现在打官司也没打回去，我的交的医保社保全我个人交的。我现在这个咨询这事儿。我这官司还能不能打了？还能不能？就我这个医保社保，我个人交的10多年，能不能追究回来？
1: 嗯，
0: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听您这个案件的话，应该是经过一审、二审的程序了。二审最后给你认定的是40000多的赔偿，但是最好你之后把你的这个加我们的微信，把你这个二审的结果通过微信发给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因为这40000多的赔偿究竟是认可什么了？是认可说你们存在劳动关系，是基于补偿款给你的，还是基于赔偿款给你的？我们得确定。确定了以后，如果说你的二审结果认定了你们一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你可以拿着二审的判决书去找社保局，去找社保局要求社保局给你的这个，用人单位下这个限期。补缴社保的通知，他就应该给你补。如果说是你看我已经自己花钱补了，那你话说回来，我花的是我的钱，我帮你单位去承担这份理应你承担的这个钱款了，那你是不是应该把钱款给我，对不对？你也可以通过社保部门跟你们协商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如果说你在第一次诉的时候，你的这个劳动关系确认的时间不是太理想的话，

0: 那就是你部分的时间能给你补缴，部分没有认定你们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你就没办法去补缴了，知道吧？哎，所以说是你这个经济，
1: 你好，听不懂。
0: 嗯，我认为你应该能和单位组长，但是你究竟能组长多少的话，得区分于你们二审的时候认定你们劳动关系存在的时间的长度去定，好吧？
1: 啊，好的，但是我那个那啥那个这个二审判决商等上的调出去了，我那个都扔了，人情十多年了。二审的判决的话，
0: 你在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做的二审，对吧？我听说。
1: 啊，对对对，啊，
0: 对，那你就去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它有档案窗口，你去档案窗口，拿着你的，你是当事人本人，对吧？当事人。
1: 本人，对，你拿着你的身份证原件去就可以调出来了。哦，嗯，好，
0: 行，等到我们调出来之后，
1: 您可以再和我们联系，或者说现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的微信243456，调出来之后您可以把您的二审的判决拍一下发过来，我们的律师可以帮您分析一下。嗯，等麻烦你电话给我啊，哎，等我拿笔啊。
2: 您记一个微信号是243456，等等等，等啊，哎，等我拿纸啊，笔找回来。
1: 嗯，是，如果对243456，
2: 好的，
1: 然后你记一下啊，
2: 微信号是吧？
1: 对，微信，然后你标注一下，你说是9165的听众，这就知道了。
2: 啊，
1: 哎，
2: 好，零四三幺，
1: 不是，零四三幺，您是二四六三四五的是一个微信号，用微信来添加，搜索朋友，
2: 二四六，
1: 对，三四五六，
2: 二四六三四五六，
1: 对，就可以了。
2: 这微信是吧？
1: 哎，对，
2: 完了，添加这个，这叫什么律师啊？叫什么？
1: 您直接添加就是速邦的律所的律师，然后您标注一下是9165的听众，这样就可以，哎，可以继续沟通。
2: 916，916听众。
1: 对。 好的，完了加这个微信哈，完了之后就联能联上了，是吧？
2: 可以后续继续咨询。
1: 好的，谢谢。
2: 哎，好，崔先生，
1: 再会。哎，好的，嗯，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 03-18511-511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众水晶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有一个事儿是异地经济合同关系，能在当地打官司吗？说一审已经判决了，钱没有给，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样维权？
0: 异地经济合同纠纷，正常我们的合同纠纷管辖是什么呢？就是合同履行地和被告所在地，这是有管辖权的。就比如说你，我不知道你这是个怎样的异地合同啊？就比如说我们网购的这种合同，所有的这个有链接的地方，我们都是可以管的。比如说我现在收货地，是在长春的宽城区，那宽城区人民法院可以管。发货地是在浙江杭州上城区，那上城区人民法院可以管。然后我下单的时候，我的这个 IP 地址是在长春市的高新区，那我可以在高新区法院去立案。所以说是这个就是区分于你这个合同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合同。所以说是你要是之后还想咨询的话，你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整体把你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我给你看一下管辖。
1: 对，
0: 这是管辖问题。但是我听你现在咨询是什么意思呢？是一审的判决已经判完了。
1: 对，
0: 一审的判决已经判完了的话，那就说明您这案子的管辖已经不存在问题了，就是你一审判决的内容你是不是认可，认可的话，那你可能下一步就是走执行。如果一审判决不认可的话，你是需要在一审判决送达你15日内，你可以提起上诉的。嗯
1: 嗯，
0: 基本上大致是这样。 你要再有其他问题的话，你到时候在微信发给我就可以。
1: 嗯，那这位朋友，你有没有听清尹律师给您做的解答？看您头像是个姐姐哈。那这样，如果说您想要继续的去沟通，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这样呢，您这个执行啊或者打官司呢，都可以后续的和我们的律师来咨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也是微信平台啊，这个。稍微有点长，但他好像是问一个保险，他问他说尹律师，我妈在正常上班期间下班回家路上被车撞了，对方全责，电动车也给撞散架了，我妈是大面积擦伤，当时救护车到急诊进行包扎，然后两个膝盖动不了，就是说了一些他的这个挺长的一个症状，说现在在家休养，行动不便，我在照顾，然后肇事是把事情交给保险公司处理了，现在是我们和保险公司对接。他说我就想问，这种对方全责，保险公司怎么个赔付？医疗、误工、精神损失费、交通费、衣服的损坏、电动车的损坏、治疗的费用，包括来回的这个打车费用，对方保险公司是不是都会承担？就是现在就是按正常的流程，对方全责。他主要想问这个保险公司能赔多少，这都是对方来赔的，想问问你。
0: 嗯，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合理的这个支出都是对方去担。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然后如果有误工的话，误工费、营养费，然后交通费，然后再剩下的你说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伤残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这得看你的伤情。如果你够伤残了，有这三项；不够伤残的话，就没有这三项。然后再就是额外跟您说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你刚刚也说了，这是在下班过程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我们也说了，这种事情的话你是可以获得双赔的，你也可以去走工伤。双赔只有一项不能双赔，就是医疗费。如果医疗费你在交通事故这边主张了的话，那你工伤这块就不用再主张医疗费了。如果说你在工伤主张的话，那你这个交通事故这边就不再给你赔偿医疗费，所以说你自己去走一个选择就行。
1: 嗯，他还有一个就是衣服损坏，还有电动车损坏，这个可不可以要求对方来赔偿呢？
0: 可以要求赔偿，因为这个的话，咱们在赔偿里边列为财产损失。
1: 嗯，
0: 正常他如果说有这个交强险的话，交强险20万里边有2000块钱是财产损失的赔偿限额。
1: 嗯，
0: 如果超出2000块钱的话，就得看他有没有伤险，有伤险伤险赔，没有伤险的话是车主赔。嗯。
1: 嗯，对，像这样的尹律师提醒您，因为是我看您是正常上班期间嘛，下班的路上被车撞，所以看看能不能够申请一个工伤赔偿啊等等。如果自己觉得哎呀，就问了这么多，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同样可以在节目之后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的律师会给您做详尽的解答。我们的节目呢，时间过得很快，非常感谢尹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回答。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样，如果说来到长春，也可以到素邦律所带着资料来到律所线下面谈，地址是在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到楼下就能看得到很大的一个字素邦律师楼，都是可以找到的。那非常感谢收听本周我们的普法热线，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今天这个活动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0: 6092166。2026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别硬扛了，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滋润特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很多朋友反馈说没打通，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十分钟内只要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整整两大瓶，平时真没送过这么多，就618这一回，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北部有中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西部、四平中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通化中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23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2: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门诊部主任李富强专题讲解近视手术的相关问题，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视眼手术的相关问题啊。如果你有相关的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直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李富强医生，他是医学博士、主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门诊部主任，吉林省防盲技术指导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吉林省预防医学会青少年近视防控与眼病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医学会眼科科学分会委员兼秘书，吉林省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委员兼秘书，吉林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家指导组委员，吉林省眼科质控中心秘书，吉林省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生物与医药专委会副主任，吉林省健康数字研究会微创与维周手术期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门诊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青联委员。擅长飞秒激光和准分子激光手术矫治治疗近视以及散光屈光不正的诊断和治疗，并且呢还擅长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
0: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2: 好，那首先有请李医生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李医生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李医生。
2: 好，欢迎李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啊，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近视手术的一些相关问题。其实激光手术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哈、啊，也有考虑过，比如说近视的朋友，你觉得到一定年龄哈、啊，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手术方式。所以呢，大家比较担心的第一个问题一定就是安全哈、啊，想请李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激光近视手术到底安不安全。
3: 好的，主任，这个激光近视手术在世界以及中国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不断的发展。
2: 哦，李医生打断一下，您的这个信号可能不大好，我们听的不是非常清晰，麻烦您稍微调整一下可以吗？
3: 啊，现在可以吗？主任、
2: 哦、好一些好一些、
3: 啊、好好。这个激光近视手术在全世界范围以及引入到中国以后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呢，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啊，这个手术已经是非常安全了，手术做的是非常成熟，所以说大家呢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哈、啊、大可不必担心。
2: 嗯，那就是这个近视眼到什么程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哈，眼睛多少度数可以做手术，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伴有散光，是不是也可以选择这个激光近视手术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只要在100度以上的近视，如果要选择激光的话哈，1000度以下的这个100度到1000度都可以采用激光的手术方式来解决。当然了，现在啊，超过1000度的近视，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这种晶体植入。1800度以内的近视都可以用晶体植入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说，整个这个近视的度数的这个范围啊，从100度到1800度都可以解决。那么伴有散光的这种近视朋友呢，也不用担心，在600度以下的散光也都可以用过手术的方式来同时解决掉。
2: 嗯，那这个年龄上有没有要求啊？
3: 年龄的要求呢，我们是一般要求是18到45周岁是一个最佳的年龄。
2: 哦，18到45周岁。
3: 是的，是的。
2: 嗯，那这个近视手术，会不会有感染哈、啊？特别是很多朋友关心的，我夏天做这个手术会不会遭罪？
3: 嗯，这个手术呢，应该说哈，我们给它界定为一种叫眼表手术，也就是说在眼睛的表面来做，并不深入到眼球内部。当然这个感染也有一定存在的发生的概率，但是这个概率呢比较低，只要我们在手术当中哈操作得当，大家呢就在术后呢配合用这个滴眼液呀、好好的配合，一般来讲问题是不大的。
2: 嗯，就暑期特别是很多学生朋友啊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进行手术，您觉得是可以的吗？
3: 可以的，暑期也没有问题，这个手术啊不分春夏秋冬，暑期也非常安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2: 嗯，然后手术整个过程大概会是多长时间？
3: 手术的过程呢时间都不长，那激光手术呢基本上啊，如果两个眼睛一起做手术的话，10来分钟啊手术就结束了，所以说整个时间还是很快的。
2: 哎呦，那这个真的是哈、非常的快啊！那为什么很多患者会说，之前听朋友可能做过这个手术啊，或者是陪着家属去过，在手术室其实时间还是挺长的。那您作为医生，整个这个工作流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打消一些朋友的一些焦虑？
3: 好的，虽然这个手术啊做得非常成熟了，时间也非常快，但是呢，我们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要按照标准的流程去做。所以说呢，在这个手术的准备过程呢，也会占据一部分时间，包括术前、术中、术后，比如说我们进到手术之后，要进行严格的消毒，每一个近视手术患者要给他的眼部、眼球上，还有眼部周围都要进行认真的消毒，所以说这个过程呢，也是占据了一部分时间，包括我们要给他术前呢，来利用这个表面的麻醉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麻醉的方式呢，就是表面麻醉，不打针。那么这些呢也都会经过一些时间，所以说呢，大家可能感觉我从进手术室到出来呢，需要不止这10几分钟。那么我们术前、术中、术后这些准备和术后的这种观察呢，也都占据了一部分时间。所以说这是整个手术的流程。那么其实，在手术台上呢，真正的时间呢，每个眼睛也就是5到6分钟啊。所以说这个手术呢，整个过程大家就基本上有一个了解了。
2: 嗯，这个手术疼吗？
3: 这个手术在手术当中是一般不会感觉到疼痛的啊，可能是有微小的疼痛，但是不会有大的疼痛。在术后呢，如果说我们在选择这种微创的全飞秒的话，疼痛感也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微创的全飞秒呢主打微创无痛啊。那么如果选择其他的方式的手术呢，比如说半飞秒，可能术后会有大概4到5个小时的不适感，但是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疼痛这种感觉。表层手术呢，术后可能有 一到两天的不适感，或者有一些轻微的疼痛，总体来讲这个手术的痛感啊并不是很大。
2: 嗯，那这个近视手术需不需要住院啊？比如它有一些前期的检查，或者是后续的一些康养。
3: 这个手术呢不需要住院啊，它可以完全在门诊就解决掉啊。比如说我们前期的检查呢，应该在术前至少一天以上啊来到门诊进行一个术前的评估啊。这个评估呢会比如说这个屈光度数呀啊，眼部的条件呀，眼底的条件呀啊，这些都要进行一个评估，综合评估合格之后，我们可以选择手术的话呢，就会选择一个日期，还是在门诊就把这个手术给解决掉了。术后呢也不需要特殊的护理，只需要按照要求啊，好好的滴用这个滴眼液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就定期的在门诊复查，所以整个过程呢就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特殊的护理。
2: 哦，也就是说这个手术它不需要住院，然后呢它也不需要特别的一些过多的检查，而且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时间也是比较快的。那检查一直到手术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呢？
3: 如果说时间很宽松，不是那么太着急的话，建议大家术前至少提前三天来检查。这样的话呢，检查之后呢，一方面有一个心理的缓冲，另一方面有一个滴眼液这个充分的一个滴用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为什么这个节目在这个时间做呢？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哈，高考刚刚结束，有很大一部分这个高三这个莘莘学子啊，他高考毕业之后他准备要报考警校啊军校啊，那么呢他在出成绩报志愿之前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比较紧张了。所以很多的学生会选择在近几天的时间来蜂拥而至的来做检查等待手术，甚至还有很多是外地的朋友。那么这部分朋友呢，我们会尽量的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呢，至少一天之前来检查，那么最快是第二天能做上手术，这样的话就把大家这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说最少是一天，那么三天以上呢是更加充分。
2: 那也就是说这两天其实门诊手术量是比较大的啊。
3: 是的是的，这几天确实很大。
2: 对，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朋友，我们可以稍稍的哈错峰来进行
3: 这个手术。对，错峰比如说八九月份都可以，那么六七月份正好是高三毕业的学生集中在做手术的时期。
2: 所以说哈，如果是您这个时间相对宽裕，不妨往后窜一窜。就是还有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朋友都会咨询的，说这我做完这个手术了，我是不是眼睛就完全回归正常，一劳永逸了？还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由于我的用眼习惯不好啊，或者随着我年龄的增加，我这个视力还到回退了？也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能保持多长时间？
3: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哈，现在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一般来讲手术之后视觉的这个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98%-99%的人都是非常稳定的。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年轻的孩子们哈，他在做完手术之后可能用眼仍然是过度的一个疲劳状态啊，如果说持续的一个过度疲劳状态，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发生新的近视啊。这个新的近视呢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不是反弹了呀，或者说是复发了呀。实际上呢它不是反弹和复发，因为我们在为每一位患者做手术的时候就会量体裁衣的，根据他的度数啊情况呀给他设计一个合理的方案。那么在做完之后啊，基本上我们接近100%的这个患者都是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视力和视觉效果。那未来几年之后又出现新的近视，那一定是跟平时当中不良的用眼习惯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种概率也是有的。
2: 其实大家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他想做这个手术，但目前还在观望的一个点，可能就是怕他一是怕反弹，二是呢会有觉得能不能有可能术后会有一些后遗症，特别是年龄到大了之后啊，或者是步入老年之后，这个眼睛还会有其他一些病症啊。那这个问题存不存在？
3: 这个问题呢，大家不用担心哈。因为大家所担心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并发症啊，以及到将来我们年龄增长之后所出现的眼部疾病，实际上是不冲突的啊。那简单的讲，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做了近视手术，在年轻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得了一些老年人得的眼病之后，那么该怎么治疗还是正常的是怎么治疗，到时候只需要跟那个时候的医生告诉他们我曾经做过近视手术，那么他们会从这个角度加以考虑啊。但是呢不会影响他将来后续的治疗，比如说未来 啊，等到年龄大了之后得了白内障呀，得了眼底疾病啊，啊，这些都是会影响将来的这种治疗策略的。
2: 嗯，也就是他这个手术本身不会引起其他的眼部疾病，是不是这个意思？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那还有很多朋友会问说，哎，我这个手术是不是做完了之后，马上我的眼前就明亮了，马上我的视力一下子就是，1.5，马上非常的正常。他这个手术之后多久达到最佳的这种矫正效果呢？
3: 我们从临床观察来看哈，如果是做飞秒手术以及晶体植入手术，就是我们所说的 ICL， 那么术后第二天，大部分人在检查视力的时候都能够达到这个 1.0 以上的视力，1.0 以上的视力，有的甚至确实是主持人达到说的能达到 1.2 甚至 1.5 哈，但是呢，这个在短期内它只是这个视力表查到了这个这么好的程度，但它的视觉质量可能需要有一个短时间的一个恢复，比如说一周左右，那么它看东西会越来越清晰，不仅把视力表能看到很好，看东西的质量也会不断的上升，所以说一周左右的时间是一个恢复期。另外呢，达到最佳的这种稳定期一般是到1到3个月哈，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都不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和学习，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基本上第二天你都可以去上班去上学。
2: 嗯，就是我做完手术第二天不需要说我要避免用眼时间过长啊，或者是我不可以用眼这种情况，是不是就都是正常的？
3: 对，是正常用眼的。所以近视手术宣传的一口号就是我们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但是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做完手术短时间内，比如2-3天能适当的休息一下呀，那是更好的，让眼睛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恢复。
2: 我感觉这个手术的感觉很奇妙哈，就是
3: 是的，它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手术，
2: 对，看不清东西，然后就会觉得前方不需要戴眼镜也越来越清晰，这个感觉还是挺美妙的。那
3: 是的，
2: 比如说我已经在认真的考虑是不是要做这个手术了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自我先判断一下我是否适合这种手术的方法和类型？
3: 主要呢就是这个手术呢有三个大的方面的一个这个考虑，一方面是你的度数啊，也度数，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度数的范围啊，其实是很宽泛的哈，也就是大部分人从度数的角度来讲都是可以适合的，只不过是要选择哪一种的问题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要考虑这个角膜的厚度啊，第二点是角膜厚度，那么第三大点是角膜形态。那么大家可能对第一个事情呢，第一个要素比较好掌握，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自己戴多大度眼镜，是吧？那么第二个要素和第三个要素，大家基本上是无法通过自身的感觉和感受来判断的，它只能够通过到医院客观的检查来判定。所以说这三大因素哈，屈光度数、角膜厚度还有角膜形态，那有两个因素都是需要到专业正规的机构来进行评估检查之后才能够确定的。90%左右的人最终都是适合的，当然也有10%左右的人由于这个角膜形态的原因或者角膜厚度过薄，那么就不可以选择这个手术了。当然现在角膜厚度过薄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晶体植入是一种有效的补充，做得也非常成熟了。
2: 所以说到底适不适合我们还是要到医院面诊之后啊，医生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告诉您是否适合哪个类型的手术或者适不适合来做手术。李医生想和您探讨一个在网上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哈，很多朋友说我发现好多眼科医生他自己他都戴眼镜，他为什么不选择做这种手术呢？您作为这个就是经验丰富的这种手术啊，这个外科医生，您怎么觉得这种是医生的选择，还是说哪种情况是更适合自己？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确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种眼科医生，包括做近视手术的眼科医生都是戴眼镜的。为什么他们自己没有做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探讨起来哈，就是对这个手术呢自身没有主动的强烈的这种要求，也就是这个手术啊，它确实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手术，它可以解决的人可能都有一些，比如说对职业的一种需求的一个愿望啊，或者一种要求啊，比如说哈，有的孩子啊18-19岁他要去参军报国啊，或者要去当警察保卫人民健康

还有的是因为要一些公务员的考试啊，还有一些女孩子呀，就因为我不想戴这种框架眼镜，我觉得影响我的美观。那么这些呢，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讲，做这个近视手术可以说相对是一个刚性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没有顾虑的去选择。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手术对我哈，我戴着眼镜也

0: 这个手术一定是术后啊，或者是多年之后啊，有一些不适啊，或者是有什么 后遗症，不是啊，没有这种情况的，只是根据，
1: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对，只是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而选择，有的人做了手术，有的人继续保持带这种框架啊，所以大家不用有过多的猜忌。那还有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术后这个并发症，其实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别我近视的问题解决了，又来了其他的眼部疾病，让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得不偿失哈？那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这种并发症或者哪些现象吗？
1: 我们在临床当中观察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在术后的这种干眼的问题啊，就是干眼症啊，可能是你主持人也听过这个。目前来讲哈，在这个全世界包括中国这个人群当中哈，干眼症的发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就是说你不管你做没做手术，很多人觉得眼睛干啊，包括小朋友，包括中青年的人，包括老年人，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干眼症，这个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有干眼症基础的朋友呢，他在手术前他虽然有一些这个措施抵抗干眼症的一些准备，但是呢术后干眼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仍然是会存在啊，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所以说这干眼呢一般来讲成为近视手术之后存在比较高的一种并发症啊，特别是在这种像半飞秒手术啊、表层手术啊这种创口稍微大一点的手术，它会存在的概率和时间比较长啊。另外呢还有部分患者呢感觉到哈，这个手术之后呢夜视力啊没有以前好了啊，眩光的情况可能会出现，这些都是在临床当中是能够观察到的。当然随着这个手术做完这个时间的推移呢，这些情况会慢慢的会改善，但是呢也是因人而异的。
0: 所以说大家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有这种后续的随访随诊，
1: 对，
0: 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另外很多朋友会说，我现在呢正在戴着隐形眼镜，那我是不是需要停戴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选择进行激光手术？
1: 是的，如果我们平时戴的这个隐形眼镜呢是透明的隐形眼镜，那么需要停戴至少一个星期以上。如果我们戴的是这种有带颜色的、带花纹的这种美瞳，那么需要停戴至少两个星期以上。还有的朋友呢，在手术前戴的是那种硬性的角膜接触镜、硬性的隐形眼镜，就像 RGP 啊什么的，这个要停戴一个月以上。还有一部分这个高三的学生啊，他在高中阶段，他常年佩戴这个叫角膜塑形镜，也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戴这种隐形眼镜，那么这种眼镜呢，要停戴三个月以上。所以不同的这种隐形眼镜呢停戴的时间是有不同的要求。
0: 所以说哈，这个近视眼手术虽然听上去很轻松很简单，时间也很快，但其实它的禁忌啊以及注意事项还是挺多的。那李医生刚才介绍您的时候啊，介绍说您在这个青少年的近视这个防控上哈，也是有从事相关的工作。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上的一位听众他来咨询哈，说孩子6岁，已经眼睛观察了有1年的时间，眼轴呢一直在长，而且是超过平常的。他说呢度数做过快散之后呢，远视储备没有了，做过快散之后还有一些远视储备，但是现在有的医生建议我先戴一个防控镜，有的医生建议先不戴，想问问李医生哈，能不能帮我综合研判一下？
1: 好的，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哈，这是很多青少年儿童家长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了这个孩子呢，他是6岁，我听到哈，6岁。那么6岁实际上在我们认知里头啊，他应该说可能是今年即将要上小学，
0: 是的
1: 啊，即将要上小学。那么他的目前的情况呢，如果说正常或理想的一个状态，这个孩子应该有100度甚至到150度的眼视储备是比较理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他在自然状态下验光呢是已经没有远视储备了，就是已经到0度了，当然了还没有发生近视。那他快散之后呢出现了一点点的眼视储备，肯定也不大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哈，我觉得哈他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这个是一个比较一个中庸的一个思路哈。当然现在啊不同的这个眼科机构，不同的眼科医生对这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实际上国家是有统一的一个指导意见的。这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近视啊，这个近视防控人太多了，而且他这里边有一些很多的因素的干扰，我认为可以再观察半年。如果他真正出现 近视的时候，比如说散瞳之后也出现近视的，那么我们

0: 可以给他采取一些主动的干预措施，比如说带这种防控镜，让他发展的慢一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绝对不能期望说他不发展。
1: 嗯嗯。
0: 啊，因为他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学习强度的在一点点加大，他一定会有增长的。因为目前来讲，孩子们的学业负担还是比较重的，他的课余时间和户外运动的时间确实是非常不足的。
1: 嗯，
0: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户外运动，增加孩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运动的这种时间。正常来讲要求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就是您想有多少孩子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1: 很难，真的很难啊。
0: 确实是。
1: 所以说家长的焦虑，我们这个心情非常非常的理解。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啊，李医生的回答能够帮到您。我觉得说的非常的中肯啊，我们不能说为了不戴眼镜而先把眼镜戴上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很
0: 多。对对对对。
1: 就是我现在。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你比如说一个6岁的小孩，他就把眼镜戴上，他对他造成那种心理负担是很重的。
1: 是
0: 的。或者说频繁的跟随着父母进入的各种近视防控机构，这孩子以为我怎么了，我天天进医院进这个，是吧？
1: 所以说您啊大可不必太焦虑。这个近视呢，现在你看，一咱们日后会有防控的手段让它长得慢一点，然后大了之后呢，如果说真的觉得戴眼镜很不方便，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先进的手术治疗的方式哈、所以说我们该学习学习，该营养营养，该户外户外，把我们能做的都做好，其余的就交给专业的医生，好不好？那今天也
0: 不要焦虑，
1: 不要焦虑哈。今天特别感谢李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讲了很多和眼科相关的健康方面的知识，以及眼科手术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希望哈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眼睛，特别是小朋友哈，延缓这种近视的发生，都能够眼睛明亮，然后学习好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
5: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他有选择性的记忆，他要选择记住该记住的，记住那些给你力量的，给你温暖的。其实在农村才是我吸取能量的地方。我从救的第一个人68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现在变成19485人。我一直在这过程当中体会到得道多助，这是一件好事儿。让大家一起共同把心中的善念化作举手之劳，共同一起做了一件好事儿。
7: 刘启芳，吉清吉心工程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现任吉林省长春净月高新区京城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2013年，他带着1岁的女儿从北京来到吉林，成为一名扶贫志愿者，策划、发起、实施政府报销加慈善资金等于全免费的创新型医疗救助模式，实现了困难群众个人不花1分钱治疗心脏病，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吉林省内所有贫困心脏病患者建起了一条生命的保障线。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启芳，唯有农民不可辜负，欢迎收听。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刘启芳，还是国内一家大型广告传媒公司的合伙人，正值事业上升期，却忽然做出一个让许多人诧异的决定，将公司托管，带着才1周岁的女儿来到陌生的东北吉林省会长春做公益。这项公益与免费心脏病手术有关，吉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吉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启动了吉清吉心公益专项医疗救助项目，免费救助10000名省内需要心脏病介入或手术治疗的新农和贫困患者。刘启芳的身份从此成了吉清吉心工程志愿团队负责人。
8: 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吗？
6: 对，4代以上北京人，东城区的。让人说那个身份证号10101是最靠前的号码。
8: 怎么一个机缘就到我们吉林来，而且一扎根就8年？
6: 在我没来东北之前，我从来没有来过东北，也没有来过吉林。但是中央统战部组织这次会议就在吉林。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在这儿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非常严重。当地的政府和各部门在讲的时候，我们也作为新阶层人士，也希望能够出把力。然后在思考讨论之后，总得有人去做，因为你所有的想法都要落地。那呢，我呢就成为了第1名志愿者。
8: 总要有人去做，那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是我？
6: 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么问过，但是别人会问过我。那我当时在想，我当年来的时候，像小儿先心病，当时的比率呢是1/1000，1000个孩子里边就有3个孩子得这个病。其实不管是先心病还是癌症，它都是有几率的，比如说1/1000、1/1000，那也就是说一定有人去占这个比率。无论这个比率是谁占了，那没占的人就是健康的，占的人他可能就是受病痛的。所以当时我在想，这997个家长是不是应该为这三个孩子的家长做点什么。而且我当时也是刚有小孩不久，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是因为有别人家的孩子占了这个比率，就是总得有三个孩子得，但是不是你家的孩子。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比率上我们没想为什么是我的话，那为什么来这儿做志愿者你要想这为什么是我呢？
8: 那为什么会选择吉林？
6: 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是，在对的时间到了一个对的地儿，碰到了一堆对的人，然后又有这么多人支持你。当时我中央统战部的新实习同学，然后呢他们这么支持我，然后最初呢我们300万的启动资金就是由这个班的同学募集来的。
8: 那到这儿做志愿者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资金的支持，比如说工作上的这个阶段性的支持，但是你是可以说把自己的整个人生轨迹，把自己的这个工作规划全部都打乱重来了。
6: 是这样的。
8: 这个决心是那么容易下的吗？
6: 其实这个决心不是很容易下，但是如果下了的话，他就要用全身心去做。我当时呢就是决定我想留下来做这个事儿的时候，那是我慎重考虑过的，也不是拍脑门。
8: 当时就已经决定好了，无论未来面对什么，我都要承受，都要去面对。
6: 对，因为我做这件事儿是给别人带来生命的重启。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无论你付出多大代价，它都不能高于生命。所以我觉得我都是能接受的。你做的每一件事儿，你付出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只要是你愿意的，当你走过之后，你都不会后悔，你都不会抱怨，你都不会觉得心不甘。所以为什么现在我教我女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希望她是那种正向思维的人，就是看到任何事都要从好的方向去想，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幸福无比。
7: 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可随着工作的开展，所遭遇的困境与挑战也与日俱增。在这份超负荷的工作日程里，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幼小的孩子辗转吉林省内各地，吃住在医院与农户家中，各种辛苦可想而知。
8: 来到吉林之后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6: 她在不同的阶段呢，她遇到的困难是不同的。因为女生带个孩子，然后离乡背井，然后当时我还算年轻吧，那时候30多岁，所以说肯定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不悦耳的声音。
8: 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很多人会问你，或者是说质疑你，你图啥？
6: 嗯，那肯定。其实困难可能像所有人在脱贫攻坚一线都是一样的，最初的不被理解，不被信任，甚至非议，这些呢其实对人的这种重伤和痛苦是很大的，它远远高于在农村的这种物质条件，比如说上洗手间的问题、洗涮的问题、住宿的问题，这些物质你都是可以克服的。但是这种心灵上的这种没法共鸣，或者是那种痛苦，它可能是会伴随你很久很久，让你很难去释怀的。
8: 而且东北的农村它艰苦程度跟其他地方的农村还不一样。
6: 对，
8: 这个天气的严寒绝对不是
6: 是的
8: 东北人能够想象和接受的。
6: 但是我从小到大，说句实话，我是没有吃过苦的。我没有这种长期在农村或者是异地生活的经历。这个室内室外的温差，像这些对于东北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是问题。但是等我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无比强大的。就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这些东西都不在话下。
8: 而且你还带着孩子。
6: 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个知青的孩子，我的父亲为了能够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用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因为他们也算知识分子，到偏远的地区帮助那些农村。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做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的伟大，也非常非常的让我敬佩，但是失去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末期了，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快高中毕业了。所以我在想，我不管做什么事情，这种选择都首要保障的是不能跟孩子分开。 无论多难多苦，甚至他跟我在一起可能没有在北京条件那么好，但是我还是要带着他。
8: 孩子吃饭怎么办？孩子睡觉能不能适应在农村的炕头上？
6: 其实现在我真正的感受到，就是什么样的环境过什么样的生活，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可能对他幼小的心灵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回忆吧。因为他现在9岁，但是他小的时候很多事儿他都记得很清楚。
8: 对他来说，过了一个和北京其他的孩子完全不一样的童年。
6: 对，变成了一个满口东北话的北京小姑娘，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然后他在跟别人交往当中学会了分享，学会了如何去顾及别人的感受，然后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皮实，他学会了很多。其实这些并不是我教给他的，其实更多的是环境和生活教给了他。
8: 他一直是跟你的工作环境一直在一起，知道你是怎么工作的。
6: 他是一个配合度很强的小朋友，现在想来也是非常幸运有这么一个小宝宝，给他起的名字叫顺宝，顺利的顺，宝贝的宝。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加班，有时候加班到凌晨3-4点，然后呢他呢也要跟着我熬到3-4点，有的时候他躺在地上，有时候躺在两个椅子中间，有时候揪在一个椅子上，就是他可以无处不睡。他从1岁8个月下疗区去工作，一直到差不多2岁半，从一开始只是他能够发发传单，到他可以通知讲堂，到他可以陪伴别人去聊天给人开导，到 ICU 里的去探访。

0: 所以他是我们这儿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工作时长却是最长的一个志愿者。
1: 我觉得你爱人也挺了不起的，
2: 是
1: 能一直这么支持你。
2: 所以说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我很了不起，但是我一直觉得他很了不起。
0: 我最大的收获和幸运是我没有丢到婚姻，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已经是不幸的女人了。我觉得一个人心里如果住一个人的话，他永远都不会觉得孤独，就哪怕你们的在物理条件不在一起。然后他呢就是更辛苦，他是孩子在这儿的时候他每周末都要来，真是无动力下。
1: 在你心目当中不认为有特别困难的事情，觉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0: 对，我就觉得我比别人更幸运，因为我选择了困难，因为我要在北京，我选择也选择不到，我根本也碰不到。但是人生只有在困苦当中才会觉得自己活得很真实，才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这块所有头发没有一根黑头发，全是白的，那是因为我住在医院，我在头五年当中我每天都是殚精竭虑，熬心血，害怕有人给你打电话，害怕 ICU 出事，两点到三点就是一个死亡线，你就天天担心，你在躺在那儿睡不着，过了三点钟你才敢睡觉。我觉得睡觉就是一个每天复活的过程，就是你死了然后醒了就活了，就那种我都不知道哪天熬的累的就无法复活了。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跟顺宝讲所有我的事儿，我要给他讲一遍，然后要给他讲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多么多么爱他。那时候他很小就天天听，后来他都能复述了，他说妈妈你别给我讲了。
3: 从事志愿工作34年，他说唯有农民不可辜负。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启芳，欢迎继续收听。刘启芳认为，做公益像在职场一样，病人就是自己的客户。吉青吉心工程的目的是募集更多救人的资金，为了救助更多人，随时随地帮项目募集资金，逐渐成了刘启芳的习惯。尽管这并不是他的分内事，一次在飞机上，他向邻座乘客介绍了吉青吉心工程，事后对方居然捐了4万元。8年来，他牵头为吉心工程募集慈善捐款5000多万元，在他影响带动下，全国志愿者参与线上募捐，捐款人数和额度连续3年全国第一。
1: 跟农民打交道是不是也是一个挑战？
0: 跟农民打交道，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为什么呢？是因为通过跟农民打交道，学习他们的语言，然后学习他们的沟通方式，甚至去欣赏他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这种坚守的这种幽默。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片黑土地上，每一个东北的老百姓都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二人转演员，你会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呢，你也学会了跟他们同频的沟通，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从你是一个外地人变成你是个本地人。比如冬天的时候就大棉猴，然后呢大棉靴，然后下乡的时候到人家，如果要是有暖炕的话，就盘个腿儿上去跟人聊天唠嗑。你从一个别人叫你刘总，到后来大家叫我刘主任，因为在村里大家都觉得主任的官最大，所以他们就叫我刘主任。所以听别人叫我刘主任就知道，哦，这是我们救助的患者。
1: 做的是一份经常跟病人打交道的工作，而且工作很艰难其实，但是你好像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一些温暖的瞬间。
0: 你比如像高大哥，他的爱人手术成功以后我去看他，然后呢他的妻子身体非常弱，这种病已经折磨他10多年，是快20年了。他说刘主任，他说我很担心我活不了多久，然后浪费了你这么辛苦为我跑动，还跑来了钱，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医疗条件，给我治好了病，但是我身子弱呀，那如果假如说我活不了多久的话，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后来他的爱人高大哥就很生气，就说你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你欠了我20多年的饭，我伺候了你20多年，他说如果你要是不给我做20多年饭，我就不可能放你去见阎王爷。如果换成以前我不了解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不懂风情哈。但是当我了解他们的之后，在那一刻我体会了一种乡村的这种爱情，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屋子都是那么温暖，都是那么幸福，他们每一句朴实的话都是一份真情。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刘启芳 唯有农民不可辜负。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7: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七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3: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8: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9: 红棉并
3: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10: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3: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10: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1: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0: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3: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刚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2: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3: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3: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4: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这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15: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16: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7: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是头颅为党用，好汉身躯为群烈。
15: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8: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15: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19: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7: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5: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生生不息，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愿。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你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北部有中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西部、四平中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通化中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大部14到17度，最高气温通化26度，其他大部22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3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汇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6: 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活动在广州举行。
5: 全省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首期节目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
6: 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中心再次入选国家级行业10佳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吉林，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加速落地，一幅以项目促转型、创新谋发展的生动画卷正在白山松水间铺展开来，请听报道。
7: 眼下作为我省东南部地区重点人参产业项目，投资 3.99 亿元的通化国参集团参制品生产线项目已进入生产前准备阶段， 项目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水电取暖通风等设施全部完成，正在同步推进设备调试以及室内装修收尾工作。该项目生产线采用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生产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人参制品。项目还涵盖 AI 生养、参制品展示等功能区，全面搭展后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
8: 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粉剂联动线、液体灌装线已安装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7: 依托我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白山的水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在吉林森工集团全英泉饮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矿泉水扩产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该项目投资1.2亿元，主要建设车间、库房、装卸场地等设施，生产车间配备2条矿泉水生产线，并配套空压机、水处理等辅助设备。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全链条生产配套，推动企业扩能增效、产业转型升级。
9: 通过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目前年产20万吨矿泉水项目已完成建筑主体建设，1条3升生产线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可完成全部工程组织竣工验收。80万吨圣水泉建设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正推进前期工作。
7: 吉林的产业升级不止于饮品和大健康产品，在纺织新材料赛道，全球人造丝龙头企业麒麟化纤集团正加紧建设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目前已开车的纺丝机总数达72台，规划目标进度过半，为后续全线投产释放全部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清洁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服装、轻奢家纺、功能性面料等领域，精准适配国际高端品牌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10: 这个是我们下一代纤维的第二条产线，整个全产线呢都实施了全方位的绿色原料，生产制造过程应该说也是用了更加高效的节能技术，实现了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排放，为我们今年乃至未来人造丝在整个国际舞台上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支撑和保证。
7: 当下的吉林，一个个重大项目正由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成为吉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项目建设的热气腾腾，折射出发展的活力满满。随着更多项目建成投产，吉林正以实干实效夯实产业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气象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6月14号，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行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由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协办。活动现场，四平市、舒兰市、公主岭市、白城市分别做吉林玉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地理标志品牌推介。来自南方农村报社、松粮集团、京东零售线上生鲜业务部的相关领域专家、媒体人、企业代表，围绕四个共享机制在大湾区消费帮扶中的实践与思考、集约合作、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特征与吉林粮食入湾适配路径等议题进行了分享发言。吉林企业与湾区采购商现场签订意向采购协议，同时启动吉林粮食品牌湾区营销月活动。依托此次活动的契机，吉粤两地携手深化合作，为优质粮食双向流通搭建起稳固桥梁。吉林粮食产品线上电商引流效果明显，有效带动吉林粮食产品在大湾区市场销售，进一步拓展了吉林优质粮食产品外销渠道。
5: 6月13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对接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11: 本次活动汇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等各部门代表，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产业链资源高效对接的合作平台，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创新升级、集群发展注入动力。科技成果发布是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围绕宽光谱、中红外、量子、极联、激光器关键技术进行了主旨发布。此外，还有20项优质科技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本届光博会期间，长春市共达成相关签约项目69个，签约总金额205.46亿元，其中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优质项目在活动现场完成签约。长春西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喜凤：
12: 借助本届光博会，我们有3家公司又签订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是生态链，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市场方面。我对长春发展光电信息产业是充满信心。
11: 中科融合感知智能研究院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车汉树：
13: 它实实在在的有高技术含量的、有高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企业的发布就比较多了，这也是光博会这个大平台的一种作用。
6: 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刘诗然走进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A2 展馆，在300余家展商的光电秀场中，亲身触摸从基础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创新。展区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将前沿技术、产品功能与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的科技体验。
14: 走进 A2 展馆，这里重点聚焦光电材料与显示、激光技术与应用两大产业集群，规划设置光电显示、光学材料、激光技术及应用、智能传感、光学成像等细分领域展区。上千件展品从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一直延伸覆盖汽车、通信、医疗、工业等各类终端产品。
15: 我每年都来，全中国各个地区的这个产业园也好，公司也好，来的都比较全。我也会把这次盛会推荐给我学生，有这个学这个光电的，对机器人、对机械感兴趣的这些小孩子们。
11: 在展厅中部是激光技术应用展区，汇聚了奥莱德、西达电子、成都光明、湖北九之阳、中建材研究院等行业头部企业，同时集结了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及一众校友科创企业。在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展台，一块2米乘2米、造型圆润如月轮的大口径 LAS 超低膨胀微晶玻璃格外醒目。凭借近零膨胀与稳定性，广泛应用于天文、航天、精密光电及半导体领域。
16: 它可以在那个极端的温度条件下保持那个反射镜或者窗口镜的一个面型的一个平衡，不会发生形变，从而有利于光学系统的成像。这个是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一种材料，可以满足国内绝大部分的天文以及航天这方面的需求。
14: 那来到 A2 展区，我就被这个展位上这些彩色的瓶瓶罐罐吸引了。那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彩色的粉末，它可是我们平时手机屏幕发光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那这家企业呢，也是深耕于 OLED 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以及核心设备的重点企业。
17: 我们一直聚焦显示行业的材料和装备这一块，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在像京东方啊等国内的面板企业，我们现在也都开始供货的一个状态。跟着长春的一起的发展，我会有更多的技术和探讨，围绕光电产业去做集中布局。
11: 与此同时，医疗医美激光、眼科手术专用光源、低空巡检激光雷达等产品也集中亮相 A2 展馆。展区兼顾前沿光学基础材料与市场化光电应用产品，串联起光电产业从源头材料研发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凸显光学科技多元化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反映吉林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奋进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全省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吉林大地红色足迹，寻访革命先辈，打卡红色地标，用史实追忆峥嵘岁月，用故事传承红色血脉。首期节目，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 二道沟邮局就职，请听报道。
11: 在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338号，一座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里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这座百年建筑见证了长春红色革命的起点，承载着革命先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坚守信仰、隐秘斗争的峥嵘岁月。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辛立石。
18: 1924年8月呢，张锦春受党组织派遣呢，来到长春呢，从事革命活动。他呢，依托呢这个呢邮局呢，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同时呢，张锦春还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创建了呢机场铁路工会，开展工业运动。可以说，张锦春呢一切革命活动呢，都以长春为中心。他是长春革命火种的点燃者，更可以确定呢，他是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1: 20世纪20年代，长春以南到大连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到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地理位置特殊，南来北往必须在长春换车。二道沟邮局处在中日俄势力交错的敏感地带，张锦春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多股势力盘查的缝隙中开展工作。由于他埋头苦干，工作出色，来到邮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局长。他依托邮局为掩护，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代号工长支，主要负责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区执委会、中共哈尔滨组与长春之间的联络、收发传递文件、交通护送、建立党组织等重要任务。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辛立石。
18: 他介绍了呢安平和韩仁本入党。1923年9月呢，在编译满地委的指示下呢，张锦春呢和韩仁本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和二十通讯站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这是长春市的第一个党支部，同时呢也是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这三件呢就是张锦春生前用过的物品。2004年4月的时候呢，由他的孙子和孙女呢捐献给我们单位的。生前呢穿过的大衣，生前呢佩戴过的瑞士手表。这个呢是在就是当年接头的钥匙扣，是一个接头的痕迹。
19: 钥匙扣的话就是对方一个他一个，然后看到这
18: 个
19: 才能给
18: 指认这条物件，不认人啊。
11: 从1924年建站到1926年党支部成立，张锦春带领地下工作者利用存局候领、信件夹藏密件等方式规避盘查，借铁路线辗转传递情报，保障地下联络安全顺畅。一个通讯站，一位青年党员，几封密信，点燃了长春革命斗争的火种。正是通讯站的建立，为日后长春党组织乃至吉林省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春的生动实践。如今这座小楼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市两级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持续向后人传递着先辈的信仰力量。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规划研究处四级调研员于立辉。
20: 2024年，为了纪念党在长春开展革命活动即第一个通讯站建立100周年，我们对通讯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和展陈提升，全面展现了党在长春的早期革命奋斗历程，累计接待参观200余场次、5000余人次。
6: 金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6月13号，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其中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成功入选10家案例。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的摇篮，杨俊宇将军曾在此领导南满游击队开展长期抗日游击斗争。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生动探索出革命遗址、考古筑基、科学保护、活化展示、精神传承的发展路径，为全国同类抗联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6月13号，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让尘封的铁路历史可看、可感、可触摸，为吉林文物活化利用与城市文化建设再添新亮色，请听报道。
11: 展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专题展览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一体化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分为铁轨入侵与自发抗争、殖民铁网与韧性抗争、抗争胜利与精神传承三大板块，10个展陈单元，收藏100余件珍贵历史实物、140余幅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及史料图表，完整记述列强筑路侵华、民众不屈抗争，直至铁路主权回归的沧桑历程。
0: 是我深深地体会到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办得非常有意义。
21: 一件件老式机械零件，一张张泛黄旧照片，都诉说着四平近代百年铁路的发展历程。
11: 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在4000平方米的铁路文化广场上设有铁轨材料演进区、爱国主义教育区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中国铁路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跨越发展。
22: 我们通过盘活工业旧址，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搭建优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研究和研学平台。
5: 6月13号，乐享民俗文明船运端午游园会暨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吉林市昌邑区文庙广场举办，请听报道。
7: 通化市第一中学打造日动一中健康校园特色品牌，推出20项特色体育活动，覆盖全校2100余名学生，实现人人上赛场，个个有参与，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绽放风采。通化市第一中学学生郝建熙：
23: 学校呢还将运动和成长相结合，也让我在其中学会了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
7: 通化市第13中学围绕爱的教育核心办学理念，搭建起全员育人导师制，推动全校教师实现全员结对、全员包保、全程陪伴，不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更聚焦思想引导、心理疏导、情感关怀与价值观培育。通化市第13中学学生张君业：
24: 学校的课程设计兼顾学习与乐趣，我们在不同课程里拓宽视野、放松身心，既能收获知识，也能培养爱好，在充实的学习生活中向阳成长。
7: 走进通化市第20中学，学校依托特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育人模式，打造特色课程体系，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贯通培养路径。学校创新育人评价与思政模式，打破唯分数评价，设立校长特别提名奖，打造无感式心理赋能模式，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通化市第20中学教师孙鑫：
25: 学校提出思政领航、以爱破卷的办学主张，依托20余个高标准功能室与 AI 教育设备，开设了近30门特色校本课程，将5育要求融入日常，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26: 6月13号，乐享民俗文明船运

0: 服务点，整合医疗、司法、教育等公益资源，开展义诊、法律咨询、政策宣讲、慈善义卖等便民服务。吉林市昌邑区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科员田佳玉：
1: 努力打造一场文化加文明的游园盛会，让传统节日在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中更加深入人心。
0: 此次活动还同步联动吉林市1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会场，围绕粽香满乡邻、端午暖人心等特色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实践持续赋能基层治理，滋养百姓生活。
2: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今天大爱50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暨长春市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通过荣耀、礼赞、传承、启航四大篇章，再现一代代血战人守护生命的奋斗身影。通化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流动便民采血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提供便民采血服务，向公众普及献血常识。在排城市洮北区，不少爱心市民在参与无偿献血的同时，主动登记留存造血干细胞血样，积极加入中华骨髓库。四平市中心血站在市区和梨树、双辽、一通三地同步推进科普宣传与现场采血工作，并全程为市民、献血群众提供健康咨询等志愿服务。在辽源、敦化等地，相关部门走上街头，通过宣讲无偿献血知识、解答相关政策等，号召符合条件的市民现场参与献血。
3: 6月13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焦点赛事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精彩上演，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遗憾一球惜败。而赛场之外，这场辽吉绿茵对决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两地文化交流、文旅互动继续升温。请听报道。
4: 比赛伊始，延边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依托灵活的战术配合、积极的全场跑动和默契的攻防联动，不断冲击对手防线。下半场沈阳队抓住反击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落后之下的延边队用绝不言弃的赛场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比分定格在0-1，延边队客场惜败。
5: 还是输在磨合期比较短，组建队伍时间比较短，我们会回去好好训练，备战下一轮对长春的比赛。
4: 赛场之内是竞技比拼，赛场之外是文旅交融，数千名延边球迷跨赴沈阳助威呐喊，成为赛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6: 祝我们的这个东北超能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特别欢迎我们辽宁以及我们全东北以及全国的朋友来我们延边玩，
7: 为赛场增添别样的民族风采。辽吉一家亲，东北手足情，也衷心祝愿东北超越办越好。
2: 6月13号，由全国学联指导、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体育局、辽源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市开幕。请听报道。
0: 赛事汇聚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一区优质高校篮球力量，共有16支高校男子篮球队同台竞技，赛程总计16天。小组赛采用单循环比拼，八强之后开启单场淘汰赛，总决赛创新采用两场总分决胜模式。吉林大学体育学院学生陈前程：
8: 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更搭建起优质的青年交流平台，我们在较量中收获成长。
0: 比赛把思政引领、文化浸润嵌入赛事全程，打通以体育人、以赛育人成长通道，搭建起东北三省一区青年交流互动的全新桥梁，汇聚起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青春动能。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权益部部长博正：
8: 增进了东北高校强队间的体育交流，期待队员们赛出风采，展示实力，收获友谊，赢得荣誉。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北部有中雨。 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西部、四平中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

0: 准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通化中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大部14到17度，最高气温通化26度，其他大部22到25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0: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 我是牛欣欣。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

0: 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

0: 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一墨。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总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9: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8: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

0: 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4: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的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8: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9: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0: 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我们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

0: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6: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0: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基因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万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9: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
7: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小声长谈。
1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5: 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6: 哎，您好，哥哥。
15: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6: 哥哥，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我出出主意啥？
15: 啊，咱唠唠嗑吧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16: 家里的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15: 五十多岁呗啊。
16: 52。
15: 嗯。
16: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家掌柜的吧，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
15: 嗯，
16: 有地完一直在我老爷那儿嘛，
15: 嗯，
16: 我老爷在农村，
15: 嗯，
16: 完、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也没那啥，我说的你们就种着吧，
15: 嗯，
16: 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
15: 嗯，
16: 种着完这几年也有5-6年了吧，
15: 嗯，
16: 跟我们二小叔种了，
15: 嗯，
16: 完我跟我们二小叔种了这地，他也没种，
15: 嗯，
16: 正算帮衬我们二小叔的，
15: 嗯
16: 嗯，完然后，完我说的那要是给我们二小叔种，我说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了有10年了，给他，
15: 嗯嗯，
16: 完我说的那要是种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要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15: 嗯嗯，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
16: 对、
15: 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那而且有你爱人准确的数，多少多少多少晌地，多少亩地的，是不是？
16: 四亩地，
15: 嗯，有4亩地，
16: 啊、
15: 对，嗯。
16: 啊、完然后啊完我说的完我跟我老爷这么说，我老爷子意思不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点口角，完了王老爷说给了，
15: 嗯，
16: 给了完了这不是给我们二小叔种了吗，
15: 嗯，
16: 种完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们二小叔也不想种了，完包出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们二小叔的，
15: 嗯，
16: 啊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们二小叔，王小叔就包出去了，包出去连我们老爷子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
15: 嗯
16: 嗯，完然后完我说这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王老完、我家掌柜说的、算了吧，我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老爷老太那么大岁数了，
15: 嗯，
16: 完我寻思也是那么事儿，你说小哥你说这事他不说吧，完我心里还挺憋屈的，
15: 嗯。你那个一年要4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16: 差不多4000多，
15: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16: 啊，4000多，对，你说的对
15: 啊，不到5000块钱啊，好年头前能到5000多，不好年头
16: 还有滋补钱
15: 啊，对，有滋补钱，
16: 还有滋补钱，这些年也没要啊，
15: 嗯，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嗯，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16: 过得挺好啊、
15: 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
16: 嗯，
15: 你要知道吧，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16: 我一寻思你也得会这么说我
15: 啊，就是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
16: 嗯，
15: 因为这个咱们该说的基本都说了，
16: 嗯，
15: 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的几千块钱儿。那个第二呢，
16: 就以后都得是给我、
15: 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 对吧？
16: 对，
15: 四亩地，因为比方说一亩地给10万块钱，四亩地你得给我40万，或者咱没有那么多，是一亩地给6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是吧？那你
16: 不管多少钱，对，嗯，
15: 对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这话咱都说明白了，是吧？
16: 说了啊，
15: 嗯，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16: 不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你说你们都跟我说一声，
15: 总想让人家，
16: 我的地都成，
15: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是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在啊有暗亏，犯不上啊。
16: 行，
15: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16: 对，我家孩子是出去，
15: 是不是啊？
16: 都没有，我家孩子一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15: 是不是？你看看，我说没猜错你，为啥我知道？
16: 嗯，
15: 就是你能，你要知道，叫你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16: 那我行，
15: 对你这心眼就是
16: 你不要这钱，我寻思
15: 你这个心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
16: 开始
15: 记记了，知道吗？
16: 嗯，有点记记。
15: 都是20年了，20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
16: 30年了
15: 啊，
16: 30年连足补钱啥都
15: 对，30年了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6: 嗯，
15: 就是你就别当回事，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畸形儿女了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 啊。如果说你要不吃这30年这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16: 啊，省心，但是首哥，那这事儿行，那我听你的。
15: 嗯，
16: 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15: 你这么的，
16: 啊，
15: 你这么的，你这事得买个好。
16: 嗯，
15: 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
16: 我跟他说了。
15: 对，你说这事我不能难为你，我要一去找，这不难为我老爷们儿？我老爷们儿这么多年累够呛，挣那么多钱给
16: 我
15: 们花。
16: 是啊，我说我害怕你有病，所以我不追究。
15: 你说东北这女的就不会说话，害怕你有病，你就说我心疼你。
16: 我害怕给你治病了呗，我说害怕给你治病了，完我就不追究了。
15: 你说我这不心疼你吗？我怕你到时候那个过不去，完了之后呢，心里还不好受，
16: 还没面子。
15: 咱俩过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你这么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16: 他知道。
15: 你别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16: 不是，我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
15: 做
16: 病吗？
15: 就是我的意思说，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直率，比较直率，
16: 是太直了啊！
15: 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16: 行，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亮堂多了，
15: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过后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刷的出一身汗那种事？
16: 有
15: 是有那劲儿，
16: 嗯，
15: 啊，那你就过。
16: 但是睡眠还挺好，
15: 睡眠挺好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下出一身汗这个事儿，你就是一整刷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它对抗，啊，记住所有这些事儿，包括你闹情绪啥都别跟它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它对抗。啊，过后完了，你可以告诉身边，你别勒我，过后就好，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聊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特别好啊，心眼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哎，拜拜，
16: 哎，祝你身体健康，
15: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媳妇儿，你大伙听着生气或者咋地呀、啊？能做到这样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那老公公、小叔子，那是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呀、啊，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那是那都人有的说，那媳妇儿结婚了，什么不行代地，有的是可以代地，有的是不停代地，这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纯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啊。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30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们包给别人5000，包给你3000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只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家啥话没说，种30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这个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呢。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眼齐。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姐妹呀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但是起家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头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就这个家里头肯定得有一个啊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呢，有的听老嘎子的，因为老大老嘎子呢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他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的，让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真的，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是前10年或者前15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的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上受损失，我就想要，那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需要更高啊，需要更高，就是这样的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想说给我家孩子，买手机和那个给钱的事儿，我挺闹心的。
0: 啊，怎么了？说说事儿吧，直接说一下啊。
1: 啊，我们是单亲家庭，然后孩子5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就离婚了，孩子一直跟我。 然后他就是高考之前的时候就说了，说要给他买手机和电脑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地址就是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时达，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给你买了。
0: 嗯，
1: 昨天中午突然间就那个跟我说，说你给我买这个手机，然后给我看那个手机10000多。哎，我说这买这么老，我说买这么老多钱呢。
0: 嗯，
1: 然后他说那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那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也10000多，让我看那个，让看也是10000多，12000。
0: 嗯，
1: 我说你明天，我说你考完试再买，考完试的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不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10000块钱那个给你买呗。
0: 嗯，
1: 然后他说，啊，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你都不给我花钱呢。
0: 嗯。
1: 好了，我说这，我说那也不能说你老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你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你零花钱。
0: 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1: 啊，是这样。然后
0: 那你家孩子比你脑瓜好使啊？
1: 他害怕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0: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又给我考个啥也不是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这不会
1: 说
0: 吗？
1: 我没敢那么说。
0: 为啥不敢呢？
1: 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考啊。
0: 那不考进来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说媳妇吧。
1: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
0: 嗯，
1: 我那个他说我他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给他存了，有3万多块钱。
0: 嗯，
1: 完了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着吗？
0: 嗯，
1: 我说你也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0: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
1: 嗯，
0: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囊，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
1: 嗯，
0: 对吧？那这孩子能教育好吗？
1: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一直就是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嗯，这么多年吧，他一直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就是临高考之前呢，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
0: 嗯，
1: 就跟我俩发疯似的，就哎呀，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就崩溃了那会儿，后来又收拾点心，就成绩又缓和一点，我也是就是。
0: 他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1: 400多分这样。
0: 那一本够呛啊。
1: 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嗯，
0: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1: 嗯，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0: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1: 嗯，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也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读的话买什么手机哈？
0: 嗯，
1: 然后他也生气，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到他说听歌了，
0: 嗯，
1: 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
0: 嗯，
1: 他说啊，我要想买那个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就大家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10000块钱。然后他买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4000-5000块钱，留下的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让我花10000块钱。
0: 嗯，那就是你这个儿子，你这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是不是？还知道那啥呢？知道多，知道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退，你不扯淡你吗？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斗钱儿这块事了。哎呀，对不对？
1: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儿。今天晚上考完试了，他去剪头去了，
0: 嗯，
1: 去烫头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
0: 那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 他不，人家那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常。他把你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人，这个听见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
1: 嗯，
0: 就是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的时候，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
1: 嗯，
0: 不是拿一万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1: 嗯，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就是天天中午回家，
0: 嗯，
1: 就是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块能照顾孩子。嗯，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然后我老弟那个上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的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但是这个钱多数都是我弟弟资助我的，我也没说攒些什么钱。我认为说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这生活水平就下了一块。嗯，就是这样。
0: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收入不高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

0: 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报。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1: 嗯是。
0: 对。所以说你呀、啊、跟他俩你跟他俩咱绕吃就绕吃得了，你可别把舅舅打进去。别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
1: 嗯
0: 你那舅舅挺够意思的，你可别一整说的，哎老弟啊，你给你这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人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别找你舅去，有事你可找你爹，你都别找你舅。
1: 嗯，
0: 这咱说十年后的事了。
1: 啊，我知道。
0: 嗯，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这孩子
1: 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离婚的。
0: 他爹是心眼，他爹属于心眼贼多，专门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1: 我可能也不太那啥吧，干离婚了，是之前按照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
0: 我说他爸，因为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1: 嗯，是这样
0: 啊，所以说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
1: 你说，张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每个月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
0: 嗯，
1: 然后给他2000块钱抚养费，就是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都。还这个2000块钱的抚养费给那个给他孩子手里，
0: 嗯，
1: 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应该是到底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那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能把
0: 就是他为啥2000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1: 我也到后以前是一直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
0: 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儿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去出去个报，要不出去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你要给我打300多分考到一个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有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什么，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对吧，这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三，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一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有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一学，所以说第一学期，
1: 我看我家孩子的想法就是，
0: 第一学期你买一个，都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没有资格咱们这么整，自己啥样得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袋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里不给你买，而是说你要真那么买的话绝对是有风险的。第一学期你给我买点就是什么手机啊，和包括你这个上学的用品都买便宜点的啊，看看别人啥样，然后咱们再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个钱的事儿啊，钱的事儿就是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你的压岁钱都是你妈花钱花出去别人才给你的，你妈不花出去凭啥给你？你咋那么理所应当要的呢，臭不要脸的，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我要月月不给你老不给你老钱，我年年过年过节不给你老钱，你老给你一分钱，

0: 你那么招人稀罕吗？对吧？所以说你扣他钱理所应当，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这个东西是两回事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定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也别死个钉的，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的，知道吗？
1: 嗯，是这样。
0: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1: 啊，那抚养费的事呢？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要给他花点钱。
0: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1: 那以后就是，
0: 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1: 啊，行，好嘞，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好嘞，
0: 哎。就是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那手机多少钱？穆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的一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所以说，就冲这个，就冲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钱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乐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老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也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 还没参加六幺八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以歌赋青春呐、与岁月长鸣。这个7月11号，谁来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一个叫声名远扬的节目，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个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大伙儿可以到大麦呀、猫眼儿啊、抖音 APP 呀、搜索春点儿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啊。所以说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金门一条根呐，这段时间由于比较潮湿，长春这还比较阴冷啊。这虽然到夏天，很多人都感觉有点动静，这个很多人就怀念这个金门一条根呐，老多人了。这个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夏天了，天气潮湿啊，真的令人特别熬人呐。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头，或者吹这个吹风扇呢，这肩膀子、脖子、关节啊，都觉得僵硬发酸啊。出门稍微走一下，关节都咔咔响，腰背、腿脚啊，都感觉到使不上劲儿。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该调理就得调理，该贴就得贴啊。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一个中国台湾省那边传来的一个古方子，叫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身上哪块酸胀、哪不得劲儿，直接贴上就行。不管是你肩膀子、脖子僵硬沉痛啊，还是腰背发沉，还有那个腿关节啊，腰腿关节啊，这个酸胀不适，贴上几个小时就能缓解不少。它和普通膏又不一样啊，它不沾皮肤，不闷不腻，贴完了身上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可是中国台湾省的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啊调配的方子，和传统的膏药完全不一样。他用的是无纺布的贴片，特别的轻薄透气，撕开呢就能直接贴。不管你是早上出去打太极，在家擦地板做家务，还是晚上起夜上厕所，怎么活动都贴得稳稳当当，不会卷边脱落啊。关键呢，价格非常合适，你去饰药店买普通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那没几天就花不少钱。今天咱们这个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60贴才139块钱，平均一贴2块钱啊，这比药店便宜太多了。所以说湿热这个玩意儿对身体伤害很大，天气越热关节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呢把精油贴备上，不舒服了随时能贴，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您收到货了满意了再给钱。这里提醒各位朋友一句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伙发货，想护着关节少遭罪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啊。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还可以打开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一条根，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啊，直接把这些烦恼全都解决了。它用的是高弹力的无纺布材料，白天出门遛弯买菜跳广场舞，这膏药都能贴得稳稳当当的啊，怎么活动都不卷鞭子不起胶，晚上睡觉随便翻身，这个它能像长在皮肤上的牢牢的扒住不脱落啊。这个材料呢透气性还特别好，然后等你这个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你像普通膏药啊，这个一接下来皮肤闷的发红，往下撕的时候汗毛都扯生疼，咱这个金门一条根这个精油贴完全不一样，接下来的时候轻轻一拽，干干净净的，不贴皮肤，不粘皮肤，而且呢也不留黑印，特别省心啊。但是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提个醒，再好的膏药呢也别贪多，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啊虽然温和舒服，但是皮肤呢也需要透气，最多贴6个小时就得接下来，要是粘得太久啊，皮肤可就会不舒服了啊。每天坚持用，这样的话既能缓解疼痛，又可以给皮肤造成，又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啊。这次福利呢千万别错过，有些朋友想要再观望一下，你可别琢磨了啊，抓紧时间别观望了啊，买两包送一包，三包60贴到手才139块钱。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因为销售非常火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家发货，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 好，那接下来得问问大伙了啊，问问大伙有没有各位听众啊，总感觉的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啊，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呀？其实呢，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那么它可以把吸进来的钙啊送到骨骼里边去，送到骨骼里边去之后呢，然后还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大家记好啊，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吃个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钱，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给大家提供这618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你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呢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钟浩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着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来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什么，你接得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对吧？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是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人他就不出去，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别寻那事儿。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那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那事儿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啊！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杵脚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就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吃什么吐什么，然后想跟就小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
0: 啊、
1: 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一点。
0: 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2岁，然后我谈了两年，
0: 谈了两年多啊，
1: 谈了两年半的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非常频繁，这样，然后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0: 你是老师，
1: 对，然后这两年里呢，我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挺真诚的，直接就是我说那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这个装修房子这两年里花了差不多连带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这就是我的诚意，我想好好相处。然后后来到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总是打压我，贬损我，然后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就找了这个心理医生啊，以及这个网上的这些具体的这个书上的这个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漏洞点，然后我就开始反击他，也出现成效，然后他非常抠门，后来他就开始知道
0: 我感觉他不是抠门，他就没钱，
1: 他有钱的。他有钱的，但是他非常抠，就我俩出去吃饭得点一碗面，就去吃李先生牛肉面就点一碗，
0: 哎，
1: 就经常。
0: 那那个妹妹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呢？这也不是一个人呢，咋看上的？长得好看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找过那个长得帅的，然后出轨了，然后找又接着又去相亲，然后家里又介绍找了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0: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1: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0: 是不是招这个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1: 是啊，一共被批评5次了
0: 啊，
1: 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发现
0: 咋整呢，
1: 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个相亲软件，
0: 对，就是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你还整的山盟海誓的上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1: 啊，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孩，
0: 对，人家肯定找了，你就听都听出来了。
1: 然后我就去他的对门，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7天，我拍照了照片，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然后我说他是违反师德师风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也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的我
0: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意思呗，
1: 就是气懵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0: 那你信呢，关键是
1: 对，
0: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
1: 哎、
0: 你都说你
1: 小哥
0: 你
1: 就是
0: 这样，你这样的咱这么讲，你都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愿狗撵你啊。
1: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0: 我瞅出的话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就是这个跟你情感操，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儿没摆对啊，那个犯着点啥。
1: 我爸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0: 对，你肯定会找，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你这啥人都能信着吗？你这不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黄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25、26天给哥打电话呀。
1: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5个了，我都崩溃了
0: 啊！
1: 然后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0: 对呀、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再找还得这样呢，
1: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0: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啊。 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1: 那咋办呢？我都不知道哪儿不正常。我不应该怀疑人家。
0: 稳当下来，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三十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就走了。那你这玩意儿，你但凡就咱别说的，咱们三十岁，就这个事儿，咱二十一二，大学毕业前，咱都知道咋回事啊？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说那个要不我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那没有，人家该走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扔的啊！我买房子，往在哪儿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好工作，你该哪儿买房子？人家说两句，话说两句，话说柳说说两句，完了你就信？那你虎怨谁呀？你说对不对，妹妹？
1: 那他还给我买婚戒了，
0: 买婚戒你多少钱呢？你二十万、三十万都准备了，人不给你整个戒指，一个戒指一千多块钱的玩意儿。
1: 对，我当时就质问他，我说：“那你给我买戒指干啥？”他说：“那你就扔了吧。”
0: 对呀，那就玩呗，那糊弄呗，你有傻子不糊弄干啥呀？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哎呦我天哪，这
1: 去了还都是我花钱呢。
0: 对呀、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虎吗？连跟你俩吃顿饭，连多一碗面条钱人都不乐意花。那人就是不花钱呗，这有不花钱往上送的，谁乐意拒绝呀？搁谁也不拒绝呀，对吧？那所以说
1: 坏成这样
0: 啊，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人说火烧邋遢，贼偷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十万块钱给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十万块钱吗？对吧？那自己扔地下怨谁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人家了，就是人家最开始就两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1: 啊，这样啊。
0: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1: 对，小哥都崩溃了。
0: 这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味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1: 听着了，
0: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跟别的女的处了，人结婚了，人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哪个不比
1: 生孩子了？
0: 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吧？
1: 也不是很明白。
0: 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事怨不着别的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点。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这位朋友说呀，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别念我名。说这两年呢，我和媳妇呢挣了点钱，和我爸妈平辈的人有时候就来管他俩借钱，老两口手里没有钱。后来不清楚是他们提的还是我爸妈提的，说我这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我钱借出去了。等我爸妈找我的时候就是通知拿钱。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老两口要是自己用的话，我二话说没有。可是总为别人张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爽。前些时候呢，委婉的拒绝了一次，说暂时倒不开，过些日子他俩就有点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为什么一定要就他做的对啊？你去他高兴行，他不高兴那你媳妇高兴吗？凭啥你的钱？再说你爸你妈也不会过个日子，那儿子的钱呢？说往出借他就往出借，这不扯淡一样的吗？这毛病，这是老人他也是毛病，这毛病绝对不能惯着，对吧？这话我说话说的不好听，但是老人不能这么当，对吧？你那是两家人家，你虽然说儿子是你儿子，但是人家结婚了，人家小两口过日子，那是另一家人家了，你能说给人家钱往出借就往出借？所以说这个老人这个没有边界感，这是绝对不好使，绝对不好使。就是不是委婉，以后就告诉说我没钱啊，你还得借我钱，你要能借我钱借我点，不能借我钱的话别给我做主往外借钱啊，我没有。一定要非常严厉的说，不能管他生气不生气， 那生气不生气，做的事儿不对，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啊。

这个听着没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你父母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有这么个说法，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其中的一个啊，无后为大只是其中一个，还有两条啊。有一条呢是这个父母呢，就是家庭父母岁数大了，家庭困顿，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壮年的人呢，你以父母大了，你需要伺候父母为名啊，然后呢就不出去工作去啊，不谋仕途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不谋仕路，就不出去挣钱去啊，就是到最后我们家穷，我穷是因为伺候我爹我妈，就这也是非常不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明知道父母做这个事儿不对，然后还是那个依附于父母，就是父母让干啥干啥，到最后叫陷亲于不义啊，这是不孝有三，其中这条就是不孝。那你明知道你父母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那你还这么做的话，其实是让他们犯错误，这更是不孝啊。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安装维修的这位朋友叫啊，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您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但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是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是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就一辈子都没服，一辈子都在喝，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啊，这个按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然后这个二地主呢，也按照大地主的想法活了一生。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那个有主意的啊，我这个大地主并不是说他就更有钱的，而是说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人生观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等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人生观，只是一味的要和别人比较的人，他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人家的一生，过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不管咱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
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的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这一生啊，这是我最大的想法啊。

0: 咱们热线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其实这个人这一生啊，人这一生其实往往是被欲望牵着走的啊，往往是被欲望，虽然个人的欲望，其实每个人的欲望呢不太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啊，尤其是生活在我们东方社会当中的，它往往是被同化的比较多。啊，这个比如说社会的世俗的成功观念就是权力啊，权力、金钱和名誉啊，就这三点成功。那大多数很多的人的欲望呢都在这几条上牵着呢啊。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欲望牵，就是没有更多的欲望牵缠的时候，那都能想开。啊，都能想开啊，就是这个都觉得啊，没事儿，那能咋的？不要计较太多，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涉及到自己的想法了啊，自己想法，比方说这块有块肥肉啊，他也要吃，他也要吃，那就很难能说那你吃吧，我就不吃了啊。如果说有一个是一辈子不吃肥肉的，一个是必须吃肥肉的，那这个一辈子不吃肥肉就能跟那说，那你吃去吧，对吧？这因为不涉及到他欲望啊，不涉及到他的利益啊，所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俩人都是乐意这个吃肥肉的啊，都是乐意吃肥肉的，而且越肥越好的，对吧？东坡肉，那整这一块的话，那你就很难能做到说，那你去拿去吃去吧。啊，你去拿去吃很难，所以说欲望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啊，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重要，不能说欲望就是不好的，因为正是由于有着欲望对于我们的这个催促或者说牵引啊，我们才能不断的去工作，不断的去改善这个世界啊，能够改造世界，能够让人类社会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跟欲望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呢。欲望呢又容易引导我们啊去做一些我们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啊，例如这个啊，庄子讲的啊，庄子就讲，就是说的啊，欲望是什么啊，欲望是什么，欲望呢就是这个像老牛的那个鼻子环啊，老牛那个鼻子环，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啊。啊，你要知道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而且老牛东西非常有力气，你拽不动它。啊，你拽不动他，他想上哪儿，你能说的？他想上哪儿，你让他上哪儿，他上哪儿？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但是，只要在他的鼻子上穿一个铁环，然后拽根绳，一个三岁顽童啊，一个三岁顽童依旧能拽着他，让他上哪儿，他就上哪儿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欲望啊，人的欲望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牛鼻子的环儿。有一个三岁的小顽童手里如果有这个欲望的话，你也会跟他走的啊，也会跟他走的啊。咱们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看不真令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的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8: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9: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春夏季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是高发季，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你个腿肚子上啊，或者说哪儿啊，都有那种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有这个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因为穿着不好看，是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啊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啊，治疗呢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这个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 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呢彩超检查啊、心电图啊、血检查等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说一下这个高端钙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上半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端钙了啊。前面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呢，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呢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呢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骨头还越脆了。所以说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呢补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一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618特时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啊！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有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接下来这给大伙介绍的是啥呢？就是这个有机纯羊奶粉啊，这个是个好东西啊。这个大伙说一下，因为现在你看端午节马上到了啊，这夏季今年的这个多雨潮湿啊，早晚温差拉得特别大，所以说很多这个长辈啊身体就出了点问题，比如说嗓子干呐、浑身沉呐、脾胃吃啥都不得劲儿啊。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啥呢？给您建议啊，来一杯热羊奶，温润养胃，居家进补呢再合适不过了啊。上岁数的最怕缺钙。抽筋儿啊，腿脚酸软。原先呢，这个羊奶含钙本来就是牛奶的2倍。这款康度羊奶啊，全新升级，全有的全都是有机配方啊，在原有的高钙基础的上啊，钙质呢再度升级加码啊。奶源选自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啊，奶羊啊，这个满山散养。啃天然牧草，喝山涧活水，实打实的7斤鲜奶才能浓缩出1斤奶粉。配料呢是干干净净的啊，只有有机生羊乳、零蔗糖、零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添加剂。血糖高的各位呢也能够安心的天天喝。好多长辈啊喝牛奶总胀气儿、总反酸，还拉肚子啊，这个呢就是乳酸不耐受的表现。啊，乳酸不耐受呢是很多有不少人对牛奶都这个反应啊，但是你这个你要换成羊奶那就没这毛病了，因为啥呢？它链短啊，这个蛋白好吸收，肠胃弱、嗓子敏感的喝也都舒服啊。正好呢，端午和父亲节要到了，串门带啥呢？就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有机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送礼特别有面子，而且呢，这个咱们给大伙的价也非常好，市场价是399块钱一盒的，因为羊奶粉一直都是你上哪儿看的话，羊奶粉都不便宜啊。但是咱们这块呢，这个是有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便宜呢？是299块钱，299块钱可以买3盒啊，299块钱买3盒，要一次性买6盒呢，就598块钱。下单呢，再送您1盒20枚装的这个流油海鸭蛋，正好过尾节吃咸鸭蛋嘛，是不是？这个划重点啊，提醒大伙儿，端午节一过，产品统一再涨价50块钱，3盒的349，5盒的649。 对吧？现在三盒的是299，五盒的是598，这便宜50块钱呢。然后呢，海鸭蛋赠品还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价非常好。每一盒里边是16条的独立小包装，一次一条，温水冲泡呢，它不结块啊，60度的温水给它冲开，搅两下就化开了啊。这个羊奶啊，确实是非常好啊，确实非常好，尤其适合很多肠胃弱的朋友补钙用啊。这个牛奶有不少人喝完牛奶之后，确实因为牛奶硬啊。牛奶硬，有的人喝完之后胀肚啊，有的人喝完之后拉肚啊，表现不同，但都是因为乳酸不耐受造成的啊。那么羊奶就没这个问题啊，羊奶就没这个问题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299块钱三盒，299块钱3盒，然后呢，598块钱六盒啊，598块钱六盒，但是呢，再送20个海鸭蛋。啊，就是一盒20个海鸭蛋啊，这个大家记好了，过了五月节它就涨价了啊，就是咱们这次活动之后它就涨价了，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欢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2: 哎，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2: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0: 啊，怎么了？
12: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0: 嗯，
12: 就是我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0: 嗯，
12: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5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0: 嗯，
12: 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
0: 嗯，
12: 现在他小孩上初二了，
0: 嗯，
12: 然后他成绩呢是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
0: 嗯，
12: 就成。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0: 对，前五名呗，是不是？
12: 对，差不多那样吧。
0: 嗯，对。
12: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儿，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
0: 嗯。
12: 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
0: 嗯。
12: 这个是糊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的这样的老师，就是无论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吧，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
0: 嗯，
12: 就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0: 那就是那
12: 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现在的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然后现在初二，前三学期每学期我都
0: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12: 对对对对
0: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12: 非常不正。
0: 哦，
12: 但是这个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
0: 嗯，
12: 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
0: 嗯，
12: 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个钱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第一吧是。因为管得严，不想给老师添麻烦。
0: 嗯，
12: 第二呢，是因为前三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0: 嗯，
12: 他可能就我这面分析，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那个钱，
0: 嗯，
12: 跟他的预期的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
0: 嗯，
12: 他觉得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
0: 嗯，
12: 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
0: 嗯，
12: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公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我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呦，有能耐明天别来呀！”就跟孩子直接这么说。
0: 嗯，
12: 就说你有能耐明天别来。
0: 那我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你就说，那我凭啥不来呀？啥叫能干呢？
12: 嗯，
0: 不来算能干吗？
12: 对呀，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不来不是能干呀。这个我该上学9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啊。但是他公然就说：“有能耐你别来吧。”小孩现在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看我能耐，我就不去。”
0: 啊，
12: 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0: 这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12: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就是收的这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0: 什么叫班补？
12: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50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8-9个人，这个班在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能达到 甚至达到小十万，但是你给我的这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认为你没参加。
0: 不是，那这老师违法乱纪啊，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找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12: 但是这种问题就
0: 没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整能整损他，就给他，那一定得，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12: 但是那不，这个我无论是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
0: 不是我说，就是说他搁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12: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什么？
0: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个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就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就是在一个咱们全国的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12: 其实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0: 那咱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12: 那就不提，
0: 那你就别说，对不对？
12: 属于
0: 那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那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12: 不是现在不是钱，这个效果不如自己，他自己孩子自己学的，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
0: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12: 你要不就挺着抱薪救火，
0: 要不就挺着
12: 各地陪
0: 你，爱咋说咋说，告诉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吧？他能把你咋的？
12: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素质，
0: 那你受不了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就找个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12: 那是单练，
0: 然后找几个，找你直接找他，找他们校长去，对吧？
12: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就是
0: 这个不是，我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12: 对对对，确实是，
0: 对吧？
12: 对，没有足够的势力啊，要有足够的势力。
0: 所以说，那你就得想办法呀，那玩意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12: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
0: 对吧？
12: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对不？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0: 我可没说装孙子啊。
12: 啊，对，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
0: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12: 嗯，不能，
0: 就是吃屎也去，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
12: 嗯，
0: 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你，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那就他有怕的人，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的呀？那你不干吗？
12: 我干。
0: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教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
12: 明白，
0: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这脏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

0: 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1: 好的。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那就要不然初三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
1: 懂。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0: 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

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给外头自己50个多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给那补课挣钱，一年挣10万块钱。那、你真活出灾星来了，我跟你说。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神仙七毛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给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那还不好找吗？他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在这有啥抱怨呢？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好啊，我老公总气我，我该怎么怼回去，然后不生气，都给我气病了？”这怼回去干啥呀？为啥要怼回去啊？你还是乐意生气，因为我们东北这头老娘们都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叫能动手都别吵吵，吵吵啥？我们中好工作室有搓衣板，有戒尺，门弓子、镐把子、钻头子，啥都有啊！你看看哪样趁手，你找一个。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清楚。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老境了。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啊，你好，小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自己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2: 啊，说说吧，唠唠嗑啊，怎么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2: 嗯。
3: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2: 嗯。
3: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扒了一下监控，
2: 嗯，
3: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2: 嗯，
3: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2: 嗯，
3: 然后后来我就
2: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3: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2: 啊，
3: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2: 啊，谁接他呀？
3: 一个男的，
2: 这男的你认识不？
3: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2: 那干啥去了呀？
3: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2: 嗯，
3: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2: 嗯，
3: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你，我是属于炸他嘛。
2: 嗯，
3: 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2: 嗯，
3: 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2: 嗯，
3: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2: 嗯，
3: 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2: 嗯，
3: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2: 嗯，
3: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2: 嗯
3: 嗯，然后我确准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
2: 嗯，
3: 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2: 嗯，
3: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2: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2: 嗯
3: 啊，没有这人。
2: 嗯，
3: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2: 嗯，
3: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2: 嗯，
3: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
2: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3: 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2: 嗯，
3: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2: 嗯，
3: 啊，然后
2: 你平时干啥？
3: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2: 累不累？
3: 自己做，还行吧。嗯，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2: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3: 嗯，
2: 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3: 嗯，
2: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3: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2: 嗯，孩子多大了？
3: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2: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3: 嗯。
2: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俩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3: 就跟
2: 你
3: 说，
2: 你
3: 那我把自己，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2: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吧？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3: 但是说这个人他，
2: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3: 嗯，
2: 听见没有？
3: 嗯，
2: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3: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2: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3: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呢？
2: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3: 嗯，
2: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3: 嗯，
2: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3: 嗯，
2: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对吧？
3: 是。
2: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3: 对对对对，
2: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
3: 嗯，
2: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记。
3: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2: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3: 嗯，
2: 知道吧？

0: 我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1: 嗯，
0: 真的，你听说你肯定不正常。
1: 嗯，
0: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是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嗯，但是
0: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
1: 你
0: 不要去解决它。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它。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啊，没有一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嗯，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不外遇这事儿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十个听众都有八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嗯，我是因为
0: 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儿就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0: 嗯，
1: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0: 嗯，
1: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八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1: 听明白
0: 啊。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1: 嗯嗯嗯
0: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再见。
1: 那你嗯好嘞，谢谢。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龙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嗯、
0: 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哎？你好，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好亲切，那我就老
0: 听众了啊。
2: 直接说，对对对，我就直接说了，有点紧张，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
2: 然后、
0: 啊、怎么了啊？
2: 是这样的，我今年44岁，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带了一个14岁的男孩，
0: 嗯，
2: 然后2001年就来到北京，一直到现在，来到北京以后呢，
0: 好多年了啊。
2: 对，上班，然后创业，然后在这儿买房买车，然后把父母和妹妹也都接过来了。
0: 嗯，
2: 现在我妹妹也过得生活很好，她也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2: 然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其实我是离过两次婚，第一次呢，
0: 嗯、
2: 我们相处了10年，然后，她特别喜欢美发，我说那你就去学，我就一个人就是挣钱养着她，
0: 嗯、
2: 就不是不养她，就算是一起吧，一起努力吧。然后、
0: 嗯、
2: 那可能穷的时候连6块钱的盒饭都买不起，就那种，但是也过来了。
0: 嗯
2: 嗯、然后我们在一起结婚了3年，她有了外遇，我就索然的就选择离婚了，然后房子也留了给她，因为当时确实人家拿回来的钱多。所以我就没要房子，开了车我就走了。
0: 嗯，
2: 然后呢，我可能是一时冲动，然后就跟现在的孩子爸爸就结了婚。
0: 嗯，
2: 结了婚，我们在一起10年吧。
0: 嗯，
2: 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想把日子过好，然后还是继续的做生意。
0: 嗯，
2: 但确实是我的能力问题，可能是我就没太做好。
0: 嗯，
2: 赔了差不多有200-300万。
0: 嗯，
2: 然后，他也一直就是什么都帮不上，家里家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太累了。而且是他提出的离婚，
0: 嗯、
2: 就觉得好像我有点太强势。然后我说那就分开吧。
0: 嗯，
2: 因为也不只是一次要提，我就不能再原谅他了。然后离完婚，他也会总后悔，后来就敲门找警察什么之类的，然后3番5次这样。后来我就说那就好，只要把婚离了，我说孩子我留下，然后呢、
0: 嗯、
2: 一分钱抚养费我不要，然后呢债也不用你管。
0: 嗯，
2: 确实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帮了我好多，给我还了很多钱，然后我自己也还了，现在还差个几十万吧。
0: 嗯，
2: 就我觉得我一直其实都挺努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有时候会想，就为什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然后感情也没有好，然后就现在我就是正常的打工，然后一年可能也就20万左右，然后孩子走的是体育专业羽毛球特长生。
0: 嗯，
2: 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5-16万，
0: 那也不够我钱呢。
2: 对，是啊，所以说现在我现在也在学自媒体，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以后将来的这些生活应该怎么做。
0: 你这不是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财受穷吗？
2: 对，
0: 你这不算计啊，
2: 就是、
0: 过日子不算计啊。
2: 对，就是
0: 对呀、啊、你那个。

0: 离婚的时候特别决绝，决绝可以，
1: 嗯、
0: 钱决绝别决绝了啊，对吧？再有一个呢，做生意，
1: 嗯、
0: 你想象，嗯，那个我不知道，就因为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赔钱挣钱很正常，但是赔的很多，这里头一定有个人固执的原因，
1: 嗯，
0: 对吧？有个人判断
1: 的
0: 问题，固执的原因，这一定有啊。
1: 对，
0: 但是这个也。那咱们挣钱钱也是因为固执挣的，所以说我一直不认为就是做生意赔钱是啥磕碜事儿啊、哦，我一直、哦、
1: 我也负债并不是就是努力的人都负债了，我现在也知道这句话。
0: 对呀、啊，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穷读书富习武嘛、
1: 嗯，
0: 咱家孩子就是说的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你儿子，咱家学不起，走不起专业路线。
1: 嗯，但是这个已经从小就学了，从八岁开始学，现在已经学六七年了。
0: 从小就学就有理吗？对吧？那像
1: 这个，
0: 我问你，那想当年的时候，
1: 嗯、
0: 那有大清的时候，八旗子弟啥也不用干，就铁杆庄去，对吧？那大清都倒了，完了不该拉着黄包车也得拉黄包车去吗？要不干嘛呀？活不起呀？他不是那个时候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你家里头，我现在一个月能挣20万，我肯定供不起你15万的这个学羽毛球的钱，你赶紧给我下来，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让教练能够免费带你，对吧？
1: 嗯，是有考免费生的这个就是名额，但是说现在还没到岁数。
0: 嗯，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我儿子啊，为什么选择这个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不是北京户口，如果要是说在北京想不想就是什么去天津办个户口啊，或回老家，那只能是走这条路。还有就是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羽毛球，确实打得还可以，
0: 嗯，
1: 然后有这个天赋算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习成绩真的不好，可能只有走这条路他会有就是终点与跟其他小朋友会一样，也能考上一个大学，然后也能正常的去过以后的好的生活。
0: 那你就去，你能借着钱行，比方说他老姨乐意供他，他姥姥乐意供他，那行。
1: 嗯，大家确实都一起的帮忙，连教练都对他非常非常好。
0: 那就可以了，其他的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1: 嗯、
0: 啊。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旧米下锅、
1: 嗯、
0: 啊，好的时候咋的都行，不好的时候就得算计、
1: 嗯、
0: 那没啥可说的，然后接受现实，咱家没那个条件就是没那个条件，有那个条件再说。咱总讲有条件前咱也享受过，没条件前咱也得接受。我觉得你这个现在有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心态需要调整。
1: 嗯，
0: 需要调整，就是人家过哪河脱哪鞋。我现在就是比方说一个月20万，一年20万的生活，我就是必须现在作为我来说，然后你还有目标呢，我不可能就是可是还完计划拉倒，因为你那还有几十万的计划要还呢。
1: 对
0: 对吧？那这玩意儿你得想办法。我除了打工之外，我还得干点别的，我能挣钱的事儿啊。
1: 嗯，平时我也会当导游什么的，只要有时间我都会。
0: 对
1: 呀、
0: 啊，就是
1: 能挣钱我就会挣钱。
0: 对，然后或者说、
1: 嗯、
0: 我还整俩钱儿，在哪块还能挣点啥？反正就是各种挣钱的路数。
1: 我会把握一切挣钱的机会。
0: 对呀、
1: 啊，这是一定的。而且我也会学习。
0: 对，这样的话，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如果说人家那个姨姨那头，或者说姥姥那头能供，那他那钱。那咱不动，对吧？那就算欠的呗，等他那个挣钱了之后，到时候再还呗。
1: 对，那肯定的。
0: 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你就不要再考虑说，再考虑说为啥我还过这生活？为啥我说那咱这么讲，你过好生活，我们也没过着啊，对吧？
1: 自己的路自己走的。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再跟你说一遍啊，因为我听出来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很固执，啊，很固执，那个认准一门之后不知道回头。所以说你的两任丈夫其实可能最受不了的都是这一点啊，这个有外遇那个另一说啊，有外遇那另一说，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固执。
1: 嗯
0: 嗯，这个是
1: 我的原因，不可能都是人家的原因。
0: 对对对，然后在婚姻离婚的处理问题上啊，离婚的处理问题上，有的时候不认账也不对，有些时候妹妹我跟俩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吃屎不嚼都算好的、啊。真的，你这个你就是总觉得这事就不能这样，那是啥样都可能。咱们现在40多岁了，不像说21、22、18、19那时候出马一条枪想咋地就咋地。你40多岁，你应该更多的是，你说40耳什么玩意儿，耳不惑呀？就是什么，就这个事儿，我应该咋办？我心里是有数的了。那你现在这整整的，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有道理。完了之后呢，出完事儿之后呢，又坚持不住，又自己又自我感伤，你这就不对了，
1: 嗯，
0: 对吧？ 所以说我希望你。

0: 能软一点儿，更聪明一点儿、
1: 嗯。
0: 你把脑瓜子好使，但是你的情商真的很低很低。
1: 哎呀，平时说话聊天办事我都行，就到一这种事情上，我好像就觉得
0: 对、啊、到决断的时候，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为啥有的时候说家里还得有个老爷们呢？这句话
1: 说
0: 着好像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吧，就是男女性别之间有个不同点，就是其实就是男的容易抓大放小，小的事不在乎啊，大的事儿，但是我大事我必须谨慎，因为男的是打猎，就是从原始人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打猎的，
1: 你说过这个，
0: 打猎的他如果不谨慎的时候，他就会死。
1: 嗯，对，
0: 但是女在原始人，女的是采摘的，她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她就有功夫寻思这寻那，寻这寻那个的，所以说专注度往往就不够啊，这是男女性别分工造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现在像你这话，那你既然你说我那你就得有点老爷们性格了。
1: 我太爷们了，我就觉得有点、
0: 嗯、对不对，
1: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0: 你不对，你这不是，就是你分不清该厘清的事情，不是说抓大放小吗？该厘清的事情一定要厘清，该决断的时候一定要决断。就像我说，那我现在挣不来钱，供不了你练羽毛球了，绝对不好使。就是如果是一个男生，一定会这么做的，听见没有？
1: 嗯，但是我确实
0: 但是你就你会找800个理由说怎么怎么样，还是有人支持你，还是那个妹妹和姥姥那头能帮上。要不你们娘俩吃不上饭，练个屁羽毛球啊？你赶紧给我打工，
1: 帮不了那么多，倒
0: 是就
1: 是
0: 你赶紧给我打工挣钱去，还说那个啊？好了啊，嗯
1: 嗯, 嗯，行，好，谢谢你
0: 了，好
1: 了，
0: 再见啊，好嘞，
1: 嗯，
0: 小米说，这是离婚把大动脉给离没了，还是太固执了。他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有人劝过他，这个买卖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啊，或者说这批货不能进那么多，不能进这么多啊，然后非得进啊，赔好几百万，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啊，铁杆小米说靠自媒体起家，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起家的人得罪那么狠呢。

0: 打进一号线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说现在有个小困惑，就是说我嘛，那个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人，我现在也是个盲人，然后呢，我在给别人打工做推拿嘛，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年龄28了，今年，然后也没有女朋友，肯定未来会找一个的，然后呢，我的父母呢，现在就是在老家，然后我也想，我说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推拿店，然后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想离父母近一点，或者是父母跟着我走，或者是我在老家也都可以，这个慢慢商量，然后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没对象，然后呢，想给女孩一个保障，因为不管咋说，自己创业总比打工强吧。
0: 那可不一定啊，兄弟。
1: 啊，
0: 你这个理解有那，接着说，你接着说完了啊，你接着说完了。
1: 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想那个跟父母商量一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你开你就开呗，那父母不会反对你的。
1: 是啊，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自己手里钱也不多嘛。
0: 那你差多少钱呢？
1: 啊，差很多嘛。到时候就是说，差个5-6万块钱吧，7-8万块钱吧，差的挺多的。反正我想慢慢弄，到时候赚钱的话，咱们就是主要的考虑是考虑未来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
0: 你找对象也不是说你开个店，你开个店挣钱行，开个店赔钱。最多一半一半啊，一半挣钱一半赔钱呐、啊，兄弟啊，那可不是说你想象的，说我开个店往那坐完了哗哗老顾客什么的，所有的人就都来呀，那不行啊啊，这个那啥的风险呐、啊，这个做这个企业主的风险呐、啊，比打工风险高多了，你没干过你不知道，而且基本上干第一个买卖没有几个干成的，全都黄啊。你那个如果说你想开店是没问题的。啊，你这个是那个，但是你得需要自己说有这个客源了。比方说，我开店，你比方说，你现在每天固定找你的有10个人啊，有10个人啊。

0: 十个人开完店之后，你要说自己开个店，还能有啊七个人能挪到你那儿去，那你可以。你要没那个本事，你没那个本事，你到一个生荒的地上，咱们这么讲，就你那个开店钱都是借的，那你脏话，你四个月不挣钱，你就彻底根无了，就黄了，三个月就得黄。那你不有多少钱撇进多少钱去吗？这不行啊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俩说啊，你要是想开店没问题。第一个啊，能不能找着对象跟开不开店没关系啊
1: 啊，
0: 这没关系。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是那个单位大手子一样，你挣钱多呗，对吧？你要说这个老板给的少，你可以哪个火哪个地方火，咱这么讲，在北方挣的少，你可以上南方去，是吧？这都行啊。但是呢，你要开店那是另一手活。
1: 啊，
0: 那是另一手活，这手活可不是说跟那个，他需要操那个心呐。咱这么讲，你比方说现在，你别管这个老板，别管这老板他这个店投五百万还是八百万，是吧？你投一个亿跟我有啥关系？我摁一个人，或者说我推拿一个人，我挣多少钱？你分给我多少？这是准的，对吧？基础工资你得给我，这是准的。但是你如果说一旦比方说你花二十万开个店，开完这个店之后往这一扔，每一天都在往外花钱，嗖嗖嗖钱在往出出，对吧？
1: 对。
0: 那你要是能做到人家大店里头一天给你来十几个二十几个那样的吗？不能啊。所以说你得把开店的钱准备好。第二个，你得说我开完店之后半年不挣钱，我那个钱还够用。你得这种情况下之后再考虑开店的事啊，兄弟。
1: 啊，好好好好，
0: 千万千万听我注意，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把老爸老妈钱再崴进去，你那压力太大了。你别说对象，那时候咱这么讲，有小姑娘跟你处对象，你都没心情啊啊！
1: 是，
0: 好，听话啊，听话，这听话。你那个，比方说你觉得在这挣的少，那你可以比方说有好朋友互相，因为你们盲人有一个群体，我知道这个群体还挺好的，互相之间也能介绍啥的。那比方说我到南方去，我能多挣钱，那我就到南方去，或者说我到另一个店我能多挣钱，我到另一个店去都可以，这都没问题，跳槽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是想开店的话，那你得深思熟虑然后再说啊。
1: 啊，好，
0: 好嘞啊，听话啊，哎，好嘞，哎，再见啊。创业这个事儿啊，这个千千万万的要想明白啊，要想明白，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就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就业啊，就是更多的人适合就业，只有少部分人适合创业。基本上我跟大学生朋友们曾经说过，说你要是创业能创成功了，那你考研都不是个事儿，就你花费那个精力遭那个罪。那家伙你咋这么讲，你考研的话，只要你把时间精力放上去，你真努力你能考上。你要是出去创业去，咱这么讲，你一方面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把生意要做起来，一方面你又得咱们就说的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去拉资源去，然后还得和人打交道，和各种各样的，你要知道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这个非常难。这我跟那些大学生朋友就是我就说过，他说我要创业，我说创业你要说因为考研考不上你就去创业去，我说你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绝对比你考研考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得多。
2: 北纬四十七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三十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一厘米三百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 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0: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2: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12: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16年、17年，连续3年，我把我手里的3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0: 嗯，
12: 然后这3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0: 嗯，
12: 她一直就来回倒，因为那时候她是开店的。
0: 嗯，
12: 然后之后她在18年的时候她离婚了，离婚了她找到我，她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她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她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0: 嗯，
12: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0: 嗯，
12: 就用着，用着之后呢，在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的那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说这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
0: 嗯，
12: 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就找到我同学，我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5万。
0: 嗯，
12: 拿完5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
0: 嗯，
12: 这是20年的事儿。然后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追着他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钱。
0: 这卡作废没有？
12: 没有。
0: 那为啥不作废呢？
12: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0: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12: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
0: 嗯，
12: 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0: 你为啥还给他呢？
12: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0: 他前夫是你认识他前夫是谁呀？
12: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0: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儿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的？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12: 对，是。
0: 你跟人前夫有个狗屁关系啊？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
12: 嗯，
0: 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呢？这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12: 嗯，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0: 欠多少了？现在？
12: 现在是10万零几千。
0: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12: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
0: 嗯，
12: 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0: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12: 我还完了。
0: 还完了，你这我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12: 没有，拿回来了。
0: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12: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0: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品，扣他房子，扣他店。
12: 不，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0: 那跟你
12: 店也没有了，
0: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12: 嗯，
0: 对吧？那你就是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你这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12: 嗯，明白。 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但是在哪儿呢？
0: 嗯，
12: 之前跟我说，她说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0: 嗯，
12: 就包括她，嗯，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0: 嗯，
12: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0: 嗯，
12: 然后，她那时候说她租房子嘛，她妈给她拿点钱买个。
0: 嗯，
12: 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他拿的钱，
0: 嗯，
12: 然后之后，前两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你这个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
0: 嗯，
12: 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
0: 嗯，
12: 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
0: 嗯，
12: 这个钱呢就当你替我管他去要的。
0: 嗯，
12: 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
0: 嗯，
12: 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0: 嗯，
12: 直到今年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
0: 嗯，
12: 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那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那女方了，给他20万，
0: 嗯，
12: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
0: 嗯，
12: 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0: 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你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12: 啊？不，那不是，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0: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12: 嗯，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0: 就是你不用问我了，
12: 嗯，
0: 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
12: 嗯，
0: 啊，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
12: 嗯嗯，
0: 好了，再见。嗯
12: 嗯。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现在呢报了个辅导班，然后呢一对一是350，然后呢现在老师建议啊，我给他补那个一对六的要280，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合适啊，我怎么给他回复呢，有点纠结。那你说你不补就得了呗，他跟谁都那么说，你不要以为他单独跟你说的，人这是他拓客的手段嘛，营销手段，跟所有的人都说，那不是所有人都答应他，他跟10000个人说，还10000个人都答应他，他首富了吗？那不是，他跟80个人说，有8个能答应他，他就赢了啊。所以说，你要觉得合适你就补，你要觉得不合适就告诉他这个我不参加。你就说我们家孩子暑假要上那个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住1个月，所以说你这一对一我就不参加了，一对六我就不参加了啊。东西钱在你自己快兜揣着呢，你说你这样老娘们啊，不可开玩笑啊，你这样的女同志啊，你这样的女同志，你这得叫人家忽悠去多少钱去。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当时就要明确的告诉他，你说我不想参加这个，对吧，就是我那个暑假这个不合适，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你一对一才350，我一对六280，你要一对一350的话，那一对六的话应该是55块钱吧，那怎么能280呢，你坑我大脑瓜子，你这么跟他说都没事儿啊。你这是他，因为啥呢，就是你永远要知道，他这个教课的人家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客源生意，就像你要卖啥东西，你挨个给打电话，哎呀我这块卖那个大蒜啊，我们家这大蒜盛的好了，你留两辫子呗，你要留两辫大蒜的话，我还能给你20个干辣椒，对不对，留一辫子的话我还能便宜5块钱，就跟那个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要说老师让你干啥你就干啥，那不是那么回事，你是根据自己孩子情况定。你记住啊，钱在你兜里头，钱在你兜里头，你觉得可以花你就花，你觉得不可以花就没，完全没有必要给任何人面子，我就是不花这钱，就这么简单啊。

另外呢，也这就这个话也跟孩子的父母们说一下啊，就是你给孩子报的这种课外的辅导，一定是在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比方说他英语不好，不好在哪儿，对吧？他英语差是差在背单词上，还是句型时态上，还是语法上，对吧？还是他那个听读上。那你一定要知道孩子丢分丢在哪儿，然后你再给他那个报课的时候，那咱们如果说人家孩子听读从来都是就差一分或者就差半分，然后那个单词从来不差分，对吧？就语法这块呢，基本上丢分也就丢两分，句型这块也就是句型时态一整丢个十分二十分的，那你就找个老师专门用五节课八节课把句型时态那总共初中或者说高中就那么几个句型时态，你花点钱把它补完了就完事儿了呗。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再去补那个语法呀，再去补这个单词啊，句型时态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啊。你想是就是给孩子报辅导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根据孩子这个学习状况啊，来给孩子选择辅导老师。你同样都是英语的辅导老师啊，我这个啰嗦两句啊，作为一个老人家啊，就作为一个老登，别老人家，作为一个老登啊，就是看着孩子们出这些事儿，我也着急。就是同样是英语老师，有的老师就是特别擅长啊讲语法，有的老师就特别擅长讲句型时态，有的老师特别擅长勒孩子的那个单词啊，过单词关，有的老师还不用大就特别有经验，你说这孩子怎么背怎么背怎么背，然后教孩子怎么背单词。你找一定要找擅长这个的，就是你得专项起来，包括语文辅导和数学辅导都是一样的。那语文辅导他有些东西他压根就都会，你就没有必要找全科辅导，他就作文不好你就找个作文老师，那讲个五节课八节课就会了，会写那玩意都死规矩，中学写的作文都是死规矩。什么这么有文采那么有文采，在高考前写了一个这么有文采的作文，那都是平时练出来的，甚至说平时都是有模子的，有模子之后完了到时候一脱胎完事了。你高考可能活动还大点，中考基本就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就把孩子最需要补的地方给他补上，你别啥都补，啥都补他上课不听了。这咱自己都知道，那啥都补，那有老师补，老师讲太好，我就不乐意上课听了，那不完了吗？那你上课干啥呀？最有用的其实还是老师讲课那30分钟、25分钟啊。小米说了啊，来我这块280，一对一的辅导，教你如何选择补课班。和如何拒绝拓课啊，如何拒绝拓课，对。对，他给你介绍课程，给你打电话，给你叫住了安排，或者给你们整到一块儿来开会，说你家孩子现在需要这都是拓课。拓课就跟咱们找那个来练瑜伽嘞。找来练瑜伽嘞，找来剪头嘞，那都一样的玩意儿，不用把他想的那么高深莫测的，不是那回事儿啊。对了，小米说了，咱这280不但一对一辅导你如何选择补课和如何拒绝拓课，还给你精准推荐提升成绩的书呢啊。然后小米也上手段了啊，就10个名额，先抢先得啊。多了辅导不过来，对，先抢先得啊。人平时都是2800呀，这啥机会？今天过啥节呀？280了。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关注您很久了，非常喜欢您这节目。我们部门领导张罗的每个月中午聚餐一次，轮流请客。我们呢一共五个人，我不太想去，不想花这个钱。我想聚一轮就不去了，我怎么说？你说我媳妇不让。你是在那个结婚呗，结婚，你这男的在东北，你就说我媳妇不让，谁他也说不出来啥啊。

0: 说我兜里就五块钱啊，就五块钱，你们要是请的话我可以去吃去，但是我请不了。这个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一个月聚一次餐，然后花点钱，你其实五个人，一个人照亮50块钱的话，250块钱左右，不到300块钱，其实不算多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说觉得我在这块就是上班，我跟你们俩扯那干啥呀？那也可以，也我不反对这样，我不反对这样的这种做法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啊，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就属于一个特立独行者。那么你要知道很多事儿呢，可能真就轮不着你了啊，真的。你就是你要有这种想法，你记住，有好事你就是尤其是涉及到部门啊，比方说评个优了啊，评个优了，或者说那个3%、30%评选啥的，那基本就没你啥事了。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呢一旦出这事儿前，你不要感觉到说自己受欺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因为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永远记住，人就是个社会性的动物，那一定要在社会当中要有所那啥啊，一定要在社会当中有所这个表现呗，或者咋样，或者说这个东西很正常。你如果说真的就是那种想法，我不想花这个钱，五个多月，就是五个人一人请一个月的话，五个月花300多块钱也不算多，实际上真不算多啊，真不算多。但是你可能就是不喜欢吃吃喝喝这种事儿，不喜欢在那酒桌上推杯换盏，然后吹大牛，一点有用都没有。你可能就这种人，那你就明确跟说就行呗。聚一轮那就是你请，那就聚这轮你请完了之后你再就不去了。你别人家请钱你去吃去，到你请钱你不去了，那就不是那回事了，对不对？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
1: 总听你节目很好啊。我是远嫁的，目前吧，我家也有考生。然后丈夫在这个期间吧，他总是爱钓鱼啊、喝酒玩之类的，我就想让他帮我光照顾孩子啊、报考方面这些。请那个钟晓老师帮我指点，说一说我应该怎么。
0: 你不就心虚了吗？你希望他陪陪你吗？你这胆儿小吧，你老娘们胆儿小不行，你不用管他啊，咋地，保持稳定啊。
1: 好，
0: 就是这个时候妹妹你听我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稳定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一旦把他留在家了，你再瞅他来气，天天你踹他，完了孩子这块也受影响，你俩扭头别忘了，你就犯不上，对吧？就一切都要变，都不要变化，都不要变化，这个明白吧？就是让他赶紧去钓鱼去，你们娘俩在家挺好的。咱们这么说，你害怕孩子，你们家孩子也能考上；你不害怕，你家孩子也能考上，对吧？我原来不说吗？这不是你一个妈妈能努力的做得到的。你家孩子能不能出息人，在他们你爱人家姓啥啊？是不是在他们家列祖列宗啊？在他们家祖上要做损了，对吧？这孩子不带出息人的，他们家祖上要积德了，这孩子你不管他也出息人。所以说这两天你就这么寻思，听不听着？不是你努力他就能出息人，你不努力他就不出息人，对吧？听明白没有？哎，你听我话。所以说呢，这两天为啥我让你别管他呢？是因为这两天无论是你也好孩子也好，最需要的并不是说他回来搅乱了，他回来能给你啥信心呢？也能给个狗屁信心。他这么多年他钓鱼给你啥信心了，是吧？他还钓不上来多少鱼，你这臭手一个。
1: 哎呀，我就是真是有就觉得应该往好的方面嘛，不能就是说。
0: 但是你归拢也不是这两天归拢的时候啊，妹妹，你想对不对？
1: 是
0: 你小学生你咋不归拢他呢，对吧？
1: 刚开始归拢不过来就觉得我就着急嘛。
0: 所以说这你不是着急，你是因为你焦虑，你希望身边有个老爷们能给你个主心骨。人家女生为啥说家里得有个能闯门过日子的呢吗？不就这时候吗？说有男的，这男的可能啥也干不了，但是这个女的谁能干，但是就得需要个老爷们。为啥？就是需要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那啥的啊，有这么一个那个能够那个守门望户也好，能给点主心骨啊。

0: 啊，就是能拿稳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家老爷们儿他钓鱼才情绪最稳定，你就让他钓鱼去啊。然后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报完考了，这不就是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吗？你就开始陪他钓鱼。你说这把我没啥事儿了，咱俩钓鱼，你钓鱼我就跟你去，完了你也买鱼竿，你买的比他还好，知道吧？然后你钓鱼，你钓不上来鱼你就骂他，你天天跟他俩去钓鱼去，你能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说你看你钓这么多年鱼不敢我钓的好，知道吧？完你钓不上来你就骂他，你说就是你这时候方的我钓不上来鱼了，你上那头去，上坑那头钓去，别该我这头。哎，然后他上坑那头你再跟他那头的，我敢保证两个月之内你爱人钓鱼这个爱好就完了，就改成别的了，打游戏啥的了，听着没有？
1: 哎呀，我也去过，我曾经他钓鱼，我往头往底下猛石头，我说这样鱼来看热闹更多。
0: 嗯，这扯淡，你得跟他钓，你得跟他来培养共同爱好，知道吗？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那听说这两天
1: 关注小米那个许愿池吧，我
0: 希望
1: 我儿子能够考个好成绩。
0: 你去到那下边留言去吧啊，那小米那吉祥科发送的比我的有技术含量多了，你看看去啊。
1: 我总关注你们直播啊，好
0: 嘞。好的啊，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这位朋友说，老师好，我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是教育专业啊，乒乓球特长。他寒暑假的时候呢，时常去俱乐部打工，提到未来发展，他总说以后就干乒乓球教练了，他喜欢。前几天他面试了几家俱乐部，也算找到了工作。经过面试工作的过程，他觉得里边事很多，又想考教师编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里天天练球，还取得了大运会冠军，但是呢因为执着练练球教资证，执着练球教资证没考下来。现在呢他开始准备考教资啊，我告诉他想考不反对，但是边工作边学习。我呢是个单亲妈妈，看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其实是个不太喜欢学习的孩子，现在也在重新定义自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你别管他行不？那孩子，你家那孩子自己那么主意头那么正，而且那么优秀，你别跟着乱掺和。他这么大了，你就离他远远的是最好的。缺钱就给他钱，只要他不违法乱纪啊，只要他不违法乱纪，他不做缺德的事儿，你就别管他。这心还操过来头了，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把自己过得破狼破虎的，完成天把心思放孩子上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个妈妈啊，说不能自己越没江山就越想指点江山，而且还勤于指点别人的江山。对，其实这个刚才这个妈妈呀，真的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就是孩子大了，你应该给他更多的是放手或者是背影啊，你不要再说啊他这样的对不对啊，他那样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必要，你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挪到自己身上吧啊！你好好，因为他都大学毕业，其实他考上大学你不用管太多了，他都大学毕业了，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对他有所帮助也就可以了，其他的啊，其他的真的没必要。我希望呢，就是你能越来越漂亮啊，你能越来越漂亮，你能越来越自信，然后你要是干工作，工作干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做越大，这个才是我们关心的。至于孩子都已经那个程度了，都已经那样了，真的不用你管太多了，你也不用替他操心了。

这位朋友说，有这样一个女友和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拿出了一个23924.59块的账单，说是她恋爱期间的花费，要求男友还给她。这个男友想请求你的帮助啊，该不该还给她？他是这样，那就是说你跟人家谈恋爱前，这男的你一分钱没花呀？我不知道谈了多长时间呢，就是你是一分钱没花吗？那你可真应该，就最起码来说一人一半呗，是吧？对吧？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你提的分手，你要不提分手，人家可能不能朝你要这个钱，对吧？但是这媳妇儿，这媳妇儿要娶到家来，这可是个发家致富的媳妇儿啊！哎呦，勾嘎不舍呀，全都有账啊。嗯，

哎，那九分钱的账咋出来的呢？打折了，在拼多多上打折了，砍一刀的钱呢？啊，九分钱都有账啊，九分钱都有账。这，哎呀，我天哪，这跟这女的处对象的话，确确实实心里特别有底啊。就是这样，就是既然说都已经。

0: 花钱的时候，我跟你俩处对象啊，处对象那个是我花了54325块7.6毛啊，对吧？然后你俩再对对搂，说加到一块儿，然后平均一下，是吧？小米说：“难道不是无偿赠与的吗？当初明确附条件了吗？”对，如果按法律上讲，如果他是无偿赠与的话，说的你只有跟我处对象不黄，这个钱才不用你还我啊。他声明这个的话，你需要还的，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问问律师吧。小米说的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我说啊，就是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你自己还是小心为上啊。这个女生太厉害了啊。就是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有价格啊，是不是有价格啊？小米说比如当时是不是附条件了，说什么比方说给大爷乐一个给300啊，摸下手给150之类的。关键是小米啊，他是个男生，人家媳妇朝他要钱，女生朝他要钱。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

0: 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3: 哎，你好，钟华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现在你说我遇到个啥事儿呢？
2: 嗯，
3: 我们家吧有个邻居，
2: 嗯，
3: 有个邻居平时关系不好啊，就是在就以前就是不对付，农村你知道不对付是啥意思吧？
2: 我知道，我特别知道啊。
3: 那完了之后，我这人不是你都说我了，一听你都知道，说我挺傻的，说你傻怎么怎么的呀？
2: 嗯，
3: 你这个傻子嘛。六神无主的时候，
2: 嗯，
3: 完了那个，完了最近吧，就最近我们家整点稻田地，整点稻田地的，因为我们家人去世的，大家伙就搁一块儿干的，
2: 嗯，
3: 其中我就看家那个人，
2: 嗯，
3: 都60多了哈、啊，就是说的乱七八糟是潜规则那事儿没有啊，
2: 嗯，
3: 就是那个他就没啥事儿的，这两天他就逮出来，
2: 嗯、
3: 不管大道上有没有人，或者是说的那啥，他就说，哎，我给你倒霉呀，啊，啥的。
2: 嗯，
3: 你说我得怎么回绝他呢？
2: 嗯，怎么回绝他？又回绝啥？就你那个不正经的玩意儿，我可信不着你。有多远滚多远。
3: 他60多了，那我现在是等。
2: 你就说你咋不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往家老爷们儿尸骨未寒，你就开始开这玩笑，你是人不是人呢？大点声说，声越大越好，使劲使劲喊。
3: 我感觉到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得罪他，真的。
2: 你囊，你在农村你要囊，你挨欺负活该，活大该。谁也帮不了你啊！
3: 那我还寻思我还有点像惹不起他似的。
2: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他你就挠他
3: 啊！
2: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儿。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儿，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儿，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挠，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3: 不是，其实我不挠。其实我不是囊，钟老师，
2: 你啥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啊、
3: 嗯！啊，你听出来说我囊啊？
2: 对。
3: 下次他要是再跟我这，我说你再唠嗑唠别的，少唠这事儿。
2: 你就大点声喊！你说了张头子，你说给我保媒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3: 不是老头子，就是拎着叫嫂子。
2: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缸没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媒？啊？
3: 啊、
2: 嗯。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3: 那的话我就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我还惯着他，我整死他。
2: 对呀、啊、那你就说的，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3: 啊？对，我就怼他一顿，怼他一顿。
2: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说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他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3: 磕的我，
2: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
3: 啊、
2: 是不是？那个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脸撂下来说了，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
3: 嗯、
2: 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3: 啊？行，那我记住，
2: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就心大点，别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3: 啊？那我就知道咋说了。
2: 嗯，
3: 我就没想出来能就回
2: 去。对，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这别玩笑能开。
3: 我跟他谈过一次了，他有一次在这北沟放水的时候，他跟我说一次了，说一次我就正式跟他。
2: 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3: 啊，
2: 人越多越这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都没正经的呢，对吧？
3: 嗯，
2: 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找。你有那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3: 好，
2: 嗯，好了，再见啊。
3: 怼他一下子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3: 嗯，好嘞。
2: 安徽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4: 啊、
2: 我是钟晓、
4: 啊，
2: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4: 我想跟你说说，我从09年就听你的直播
2: 啊，咱们慢点说啊，因为您说话口音比较重，咱慢点说，要不听不清啊、哦。
4: 好嘞，好嘞，
2: 哎、
4: 我是啥？我跟你说，我家我老公有姊妹6个。
2: 啊、
4: 有哥5个，
2: 嗯，
4: 我们是老大
2: 啊，
4: 我自家有6个孩子，嗯，就是说的现在。

0: 来呢就出现啥问题了呢，就是那种我老公公老婆婆以前就是我老公非常非常的孝顺，
1: 嗯，
0: 他爸就是我家的，他就是照顾他弟弟妹妹，帮助他弟弟妹妹结婚，
1: 嗯，
0: 包括我家老五他结婚都是我家给他买房子结婚，
1: 嗯，
0: 我这都不说。
1: 你今年我打断你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4。
1: 64了是吧？您爱人比你，您爱人比你大比你小？
0: 他比我大一岁。
1: 啊，他65了啊。
0: 对，
1: 这个他这是不，他就是不管就是姑娘小子加在一块他都是最大的，是不是？
0: 对。
1: 你那个你家孩子多大了？现在这个参加工作了还是结没结婚？有没有孙子？
0: 有外孙子
1: 啊，姑娘
0: 儿子最小，有5姑娘。因为啥？大姑娘在哈尔滨，二姑娘是在长春。
1: 你说你也是5孩子？
0: 我六个。
1: 你是6孩子，有一个最小的是儿子，是吧？
0: 对
1: 啊，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那个对这个你家这个老太爷这头啊，这个付出的非常多，因为你家是老大嘛，是吧？而且还是个儿子，对吧？
0: 对，
1: 付出的非常多。然后他们欺负你了？
0: 对，就现在呢，就是我的孩子大了，我就是说现在没有上从前似的他。他付出那么多了，现在就对我有偏见，就觉得我变了，我不让从前似的那么帮他们了。至于我老公，就是说给他弟弟妹妹，我以前我是做买卖的，给他弟弟，就是只干那个干生意，弟弟跟着我干，也就是这样的，给他干啥。就现在不让，从前说俺大了，年龄大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就是说没像从前似的给他们东西了，这回就是觉得说俺变了，说我都是我，意思就是说我都是我传的，现在不像从前似的那么孝顺了，都一起。
1: 那个老头老太太现在还都在是吧？
0: 都在。
1: 多大岁数了？都得80多了。
0: 对，都80多了，但是身体还都硬朗，还都挺好。就是说，现在就是啥，彼此现在就是没有嗑可唠，也没有啥话可说，就是说都是我坏的。现在我多不起，我也就是说的，就
1: 他们不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吗？
0: 在一块，
1: 在你们家。
0: 对，在
1: 你们养老，
0: 我们家
1: 你们养老啊。
0: 不，他们自己能自理能生活
1: 啊。但是是什么东西院住着还是怎么的？
0: 对，东西院住着
1: 啊。
0: 现在就是说还有哪一点？还有就是说的，他爸我从前的我老头老太太给我家来住了30多年。现在就是哪一个问题主要的是不？他爸我有4的地，爸我的地，给了下边的那个兄弟，现在我要不回来，我就是说的，我一要他们就是说，是老的给的，是老的爸我的给他
1: 了。你这样，你这个事儿好办，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铁定要这个东西？
0: 对，我就得要。
1: 你家老爷们反不反对这个事儿？
0: 不反对，他现在
1: 那你这个你那个问咱们现在快手上那个律师，你说我要起诉他啊，我要起诉他，你上法院告去，上法院告，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地还给你，听没听着？这个就这么很简单，你不管他给不给，那你不告他，他肯定不再给你的，你的人都种了20、30年，也能给你吗？但是那不是你的地吗？不你老爷们地吗？对不对？
0: 对。
1: 那你那个你不有土地证吗？土地证不有你老爷们名吗？那个具体亩数啥都确定是吧？
0: 有，就
1: 他有几、
0: 就是、
1: 他有几亩地土地证上？
0: 就俺那个土地证呢，就是说的，就是大田的那一种，那耕种的是10亩，就是这几地这样的，有2亩。
1: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就这个事儿，你就说没用啊，打闹吵吵也没用，你就上法院告去。你就告诉他，你要再不给我，我肯定上法院告去了，对吧？然后法院判完了之后，我就拿这个要执行了。你种我家地肯定不好使了，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就是这个得有，就是咱们实在没有招了，就是但凡能商量下来，你种了那么多年地，我不上你要钱了，对吧？但凡能商量下来，咱就商量下来。商量不下来了，那我就告你。告完之后，那最起码来说，我得让你知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种我地呀，对不对？
0: 那他知道，他也知道，他就是耍无赖，他不
1: 会对，所以说这不是耍无赖，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是他占你便宜了，他是甚至认为你想占他便宜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啊、对，是的。
1: 哎，好了，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咱们家五个孩子啊，咱家六个孩子，而且咱也有儿子，60多岁了，就是记住啊，咱不生气啊，听没听着？生气气坏了，没人给这治病，咱犯不上，听着了吧？
0: 就是还有昨天他跟是干啥不？我把这个、
1: 啊、是别的咱不用唠了，我不跟你唠别的，因为唠别的咱就没头没尾了，咱们时间也有限啊、
0: 哦。
1: 就是你这个事儿、
0: 哦，
1: 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现在不就最大的问题就成天绕着，就说那个、这个地他不给你，他们耍臭无赖吗？对吧？哎，你就告他、啊，你就告他，你告完之后完再说啊，看谁磕着，听不听着？
0: 好
1: 啊，
0: 行，
1: 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哎，
0: 好
1: 嘞，
0: 好，谢谢，
1: 不客气。这是河北的一位先生啊，我们来迎进。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1: 哎，你好，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
1: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现在就是夫妻矛盾呗。然后妻子因为前一阵儿，因为夫妻矛盾吧，出去租了个房子自己住了。
1: 嗯。
2: 自己住然后就是在有两个月时间了吧。
1: 嗯。
2: 我这两个月吧，想尽一切办法去弥补这段婚姻，但是都遭到了拒绝。
1: 嗯。
2: 给他送点吃的吧，人家说我自己会买会做，
1: 嗯，
2: 全都是特别。然后我去找人家，人家说我你不要这个，不通知就来。然后我感觉我受到了骚扰什么的。
1: 那确实是，你不通知你凭啥去啊？
2: 然后是还有他这两个月确实挺忙，我以前没体会到人家那挺忙的、
1: 嗯，
2: 确实忽略了很多。
1: 嗯，
2: 然后我现在知道了，但是前一阵我发现他外边有人了，哎呀，
1: 嗯。
2: 外边有人了，那天，哎呀，我那个没控制好，我去翻人家东西啥的了。
1: 嗯，
2: 人家叫他给看着了，就缺一点信任都没了，相当于现在是。
1: 就是、
2: 我现在也没跟他提，我发现他这事儿、
1: 就是。你是上他那儿发现的、嗯，还是你在你自己家这头发现的？
2: 那个他出去住这段时间吧，有时候我老去他那个租那房子那儿过，路过上班时候路过。
1: 嗯。
2: 路过时候我就发现他车那个有时候不在他的小区里。
1: 嗯。
2: 然后。基本上一周就能消失个一两天，然后我就那个看那定位呗，然后发现几乎差不多都有一天到那个另一个小区那儿了，
1: 嗯，
2: 然后在那待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见有个男的给他挪车，
1: 嗯，
2: 然后他这礼拜这就是太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想忙他可能不会去了吧，结果上周又去了，
1: 嗯，
2: 哎。
1: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吧，他过完这两周人忙完了，然后跟我谈。我知道谈可能就
1: 谈也是要离婚呗。
2: 我估计是谈。
1: 对啊，那你想不想离婚呢？就是
2: 我不想。他意思是不离婚，他反正以前意思是不离婚，为了孩子。
1: 他那个车的定位，他车那定位你安的？
2: 嗯。
1: 那你凭啥给人车安定位啊？关键是啊，那你这样谁还跟你这样的过呀？跟有病似的。
2: 是。
1: 对吧？
2: 对。
1: 那因为不跟你过很正常啊，好人带跟你，因为你这不是好人呢，出这事啊，那好人跟好人能跟你过吗？
2: 哎，
1: 对吧？
2: 是，我知道。
1: 别的啥本事没有啊，这点本事可倒挺厉害的。
2: 我知道装的时候。
1: 那现在你知道了，人现在有人了，你离婚吧，对吧？谈呗。
2: 不想离。
1: 你不想离，说明你卡了皮，狗屁不是，对吧？你给人安定位的安定位的本事呢？啊，你安定位不就为了发现他是不是跑步鞋吗？你发现了，那你跟人离呀？为啥还不离呀、啊？那、哎、你说是好人吗你？正常也有你这样的吗？你压根不正常啊，对吧？你不正常，谁跟你不正常过日子啊？对吧？
2: 对。
1: 那你跟个你现在几个孩子？你俩啊？
2: 两个孩子，老大12了。
1: 这俩现在都你自己看着呢？
2: 嗯，我父母在这边一块看着呢。
1: 是父母帮着看着呢，是不是啊？
2: 对，晚上啊、对。
1: 对啊。所以说你这块就是我觉得你知道错了没用、
2: 嗯、
1: 就是你人家不跟你过太正常了，就是好人不带跟你过的，知道吧？
2: 嗯，我知道。
1: 因为你出这个事儿确实是挺卡了的啊，挺啥也不是的啊、
2: 嗯、
1: 那个你这样就是说的，你也别磨叽，你也别磨叽这个了，人家要跟你谈你就谈，你该说人家知，你该说知道他在外边有人了，你就说我也知道你在外边有人了，你看看人对方啥想法、
2: 嗯、
1: 你别光赶着自己寻思，你寻思算个六饼啊，寻思人家就不跟你过，人在外边都租房子，你还过个屁还过呀，对吧？然后你琢磨怎么正常起来吧，你去看看病去吧。
2: 我觉得我也抑郁了。
1: 对，这不是抑郁，你现在可不仅仅是抑郁的事儿，你现在好像这心态整个的都是不正常的啊。
2: 心态都崩了。
1: 对，你就找你先找大夫，把自己病看好了，病看好了之后，然后再说过不过日子的事儿啊。我估计人家是不能跟你过了，看你能不能跟别人过吧啊。
2: 啊，
1: 你先那啥吧，你先去看看病，你先去那啥去吧，先去治治病去吧。啊
2: 啊，精神病。
1: 对，你真的，你先去看看去吧，这不是开玩笑。因为你看咱这么讲，你给他安那个定位，你就急切的想知道他干啥。知道了，正常知道了，那你应该干啥？你应该离婚吗？完了又不离了，那你说好人有这么干的吗？对吧？
2: 确实是。
1: 是吧？所以说你去看个病去。
2: 不是正常人哟。
1: 对，你的想法和做法都不算太正常，而且你出这个事儿特别狗搜啊。
2: 嗯。
1: 所以说把这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为什么能做这样的事儿，这说明你现在不正常。知道了吧？
2: 嗯
1: 啊，所以说先看病，等自己正常起来之后，你才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你不正常，上哪能有正常生活的？你说呢？啊，
2: 对对对，
1: 哎，
2: 啊、
1: 好了啊，再见，哎，
2: 好了，嗯。哎，
1: 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连上麦，老师钟晓，
3: 行。嗯，我就直接说呗。
1: 嗯，说说吧，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就是我是2015年结的婚，结婚两三年吧，过着还挺舒服的。
1: 嗯，
3: 然后过了两三年，结婚时候就生的孩子，就是结婚时候发怀的孕，然后就是2015年结的婚，2015年生的孩子。
1: 啊，就是早，就是早早早，就是那啥，我先有孩子，后结的婚，这很正常啊。
3: 对对对，
1: 嗯，
3: 然后那个，嗯，一年两年的吧，过得还挺舒服的，
1: 嗯，
3: 也没啥，孩子他爸也是大大咧咧的，
1: 嗯，
3: 然后过了两年多以外吧，
1: 嗯，
3: 然后那个孩子他奶奶吧，性格就是，嗯，挺要尖儿的，
1: 嗯，
3: 然后那个出事吧，也不是说那么太大方的，但是女的都这样，也都理解，我也是那样事儿，
1: 嗯，
3: 然后呢，慢慢就有矛盾了。嗯，看孩子事上也有矛盾，就是说那个我生完孩子嘛，就是生完孩子涉及到，嗯，谁来看孩子？因为我工作嘛，谁来看孩子？然后看孩子呢，只能在老家看孩子，上那个我们工作这边就是看不了。
1: 嗯，
3: 然后就肯定，那我是孩子的妈妈，肯定我想跟孩子相处，然后没有办法呢，那求到他了，肯定那就搁老家看。看完上幼儿园呢，上幼儿园，我和他爸爸上班都非常忙，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就是为了这个家，因为底子也不像有多厚，都是自己挣出来的，就是普通打工的。然后呢，来呢也是别别扭扭的，就是来了也是别别扭扭来。但是就是平时呢，我和他爸早上他送，晚上我接，就连头带颠的。
1: 嗯，
3: 然后那个。嗯，周六周日呢上幼儿园时候他奶奶，完了这上将上现在上四年级了，然后那个周六周日他奶也能来，然后头两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他奶吧，因为就我不说了嘛，就过两三年说过日子，然后就吵就是说好像是也是生活过得比较紧张，各方面原因都有，个人性格也有关系。
1: 嗯， 嗯，
3: 然后那个就有矛盾，就每一年过春节回家的时候没有舒服的时候，每次都打仗。
1: 嗯，
3: 肯定是原因都有，我不能说单说人家，肯定我有原因，就说实话。
1: 嗯，
3: 然后吧，这完说回来，这头两年吧，我俩就发生矛盾了。在我他不是周六周日来上这来看孩子吗？
1: 他就周六周日来，平时是你们两口子伺候吗？
3: 对。
1: 啊，周六周日过来带一下，然后你们俩那个能休息休息啊。
3: 就是周六周日不是我俩休息休息，是孩子在家待不了，我俩就是没有，不是正常，不是说周节假日有休息那种工作，就是天天都是上班那种。
1: 啊、哦，周六周日那个婆婆能来，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周六周日你俩也休息不着是吧？
3: 我俩就是普通打工的嘛。
1: 啊、哦，那个孩子是在婆婆那头还是在你这？在你这头？
3: 在我这边上学。
1: 啊、哦，现在上小学四年级了。
3: 对，然后
1: 那也没少看呢，看那这小学四年级的都几岁的，十多岁了。
3: 那也没有别的事儿了。
1: 嗯，
3: 孩子他奶奶家里边就是没有任何操心的事情，就是说的他成天也不工作，就是面临就是那没有办法，他也不是说有工作下来了，
1: 嗯，
3: 怎么着？完然后呢，这不看吗？看，但是也有磕磕碰碰，矛盾也不断，就是他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也就这一个儿子。 就是说不得不来。
1: 就是那个最开始那几年是那个在老家看的。
3: 对，上幼儿园就过来了。
1: 然后等那个孩子上学是。

0: 等上学了之后，还是上幼儿园开始，就过这头就回到这头来了。完了，平时你们自己接送，然后周六周日婆婆来看着，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啊，那挺远呢，不远呢，那是啊。
1: 不远，坐车一个小时吧。
0: 那你老婆婆还得坐车一个小时来你这儿，然后看完了到周日晚上再坐车一小时回去，是那意思吗？
1: 对，他完全可以不来回坐车，但是说的可以在这块常住，但是他不想搁这住，因为就是说的他想要他自己的生活。他想要
0: 他不是，那你那孩子都大了，人家来给你看就不错了，那你接着说吧，因为你要是在你孩子在农村，人一直肯定给你看着，那你非得整回城里去，你还能怨着人家了？你这不讲理这事儿啊，接着说。
1: 然后这个事儿吧，僵持到两年前吧，完两年前我和他奶闹矛盾了，闹矛盾了，他奶就走了，走了。他奶在两年前时候吧，就长期跟我们这块住了，就是不往老家颠的走了，搁这住来回接送孩子了，但是搁这块住接送孩子呢，说实话心里边呢也不是说实打实的，就是说因为他就这一个儿子，也不是实打实就围这一个儿子转，心里边呢。也还是搁家里那边，
0: 家里那头没有老头咋的？
1: 家里那头有老公公，老公公常年也上班。
0: 那有老公公，人家瞎，人家心，凭啥不在那头啊？在你那头干个六饼啊？
1: 然后家里那边是怎么？
0: 你这也太积极了。
1: 家里那边是咋分？他不光说的搁家，他外边也有事儿。
0: 就人自己也有活，对不对？
1: 不是活，他自己有自己私生活的事儿
0: 啊。就外边还有个老头。
1: 对
0: 啊，那你跟说跟说那么，但是所以说那更不能那啥了，一个老头人都不来给你看见了，俩老头更不来给你看了，
1: 然后
0: 那完人还能来给你看了，不错了大姐呀，还想咋的呀？
1: 然后这不是就是有咋回事就咋回事嘛，就是有这么事嘛，然后就跟你说，咱也不是说啥，然后生气了这就走了嘛，走了完我们一直也没联系过去，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问啥？
1: 然后微信也给我删了，然后呢我们也不联系，但是他跟他儿子联系嘛，但是我和我老公现在的夫妻感情吧也不是很好，就是说的不是很好，因为他之前吧自己有自己的事情，收入还可以，就是维持吃喝穿啥的，费用啥房贷啥都能维持，现在呢就是说的不是很好，他也不做之前的工作了，自己换一个别的工作，就是说付出比较多，但是挣来也不是那么多。然后但是不是说跟他挣，完到说头一年前吧，他受伤待一年呢。
0: 你今天到底要问啥？
1: 就是我俩现在夫妻感情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断断续续就是结婚头一两年呢，就是正常过日子，过了一两年之后呢，这十年都是他在一直在提离婚，离婚，离婚。
0: 一直想离婚。
1: 对，但是呢，我要说和呢还能过，我要说跟着他去呢，他准去，
0: 那就离了呗。要不你还这么大意见，对吧？那为啥不离呢？是你离不起吗？
1: 你要说不过呢，也没啥离不起，但是说的又一些，就是说，毕竟结婚这么多年了。
0: 你别说别的理由，就是说你要离不起，就说离不起的，对吧？
1: 也有点不甘心。
0: 不甘心，那你能过好啊？你这么过过不好。你这么过关，因为说了半天你老爷们你家老婆婆的事，到最后原因是你跟老爷们过不明白吗？是不是？
1: 都反正就是说，这不说让我说吗？我
0: 就
1: 说了。
0: 你这说的太多了，你这说太多了，你可别在这说。人家能周六周日能来给你看孩子，那头俩老头人都过来给你看孩子了，不错了。完了还就这样都跟你俩干仗干跑了，你就说你家老爷们能，你说你这啥性格，对吧？咱这么讲你。不甘心，小米说你不甘心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要想离就能离，你要不想离就说不想离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这块啊，你这个性格，你这个我听出来了，你这个性格，你这小媳妇儿啊，这性格不是啥好性格啊，不是好性格，而且算不开大账啊。
1: 你说这个对，
0: 算不开大账。你要是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想办法研究自己老爷们儿吧，那老跟老婆婆没关系，甚至说的那老婆婆你说不出来啥啊。好了，再见了，拜拜。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

0: 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他有选择性的记忆，他要选择记住该记住的，记住那些给你力量的，给你温暖的。其实在农村才是我吸取能量的地方。我从救的第一个人，68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现在变成19485人。我一直在这过程当中体会到得道多助，这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大家一起共同把心中的善念化作举手之劳，共同一起做了一件好事儿。
7: 刘启芳，吉清吉星工程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现任吉林省长春净月高新区京城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2013年，他带着1岁的女儿从北京来到吉林，成为一名扶贫志愿者，策划、发起、实施政府报销加慈善资金等于全免费的创新型医疗救助模式，实现了困难群众个人不花一分钱治疗心脏病，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吉林省内所有贫困心脏病患者建起了一条生命的保障线。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启芳，唯有农民不可辜负，欢迎收听。8年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刘启芳还是国内一家大型广告传媒公司的合伙人，正值事业上升期，却忽然做出一个让许多人诧异的决定，将公司托管，带着才1周岁的女儿来到陌生的东北吉林省会长春，准备不拿任何酬劳做5年公益。这项公益与免费心脏病手术有关，吉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吉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启动了吉清吉心公益专项医疗救助项目，目标是5年内募集1亿元慈善资金，免费救助10000名省内需要心脏病介入或手术治疗的新农合贫困患者。刘启芳的身份从此成了吉清吉心工程志愿团队负责人。
8: 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吗？
6: 对，4代以上北京人，东城区域的。然后人说那个身份证号10101是最靠前的号码。
8: 怎么一个机缘就到我们吉林来，而且一扎根就8年？
6: 在我没来东北之前，我从来没有来过东北，也没有来过吉林。但是中央统战部组织这次会议就在吉林。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在这儿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非常严重。当地的政府和各部门在讲的时候，我们也作为新阶层人士，也希望能够出把力。然后在思考讨论之后，总得有人去做，因为你所有的想法都要落地。那呢，我呢就成为了第一名志愿者。
8: 总要有人去做，那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是我？
6: 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么问过，但是别人会问过我。那我当时在想，我当年来的时候，像小儿先心病，当时的比率呢是3%，1000个孩子里边就有3个孩子得这个病。其实不管是先心病还是癌症，它都是有几率的，比如说1000分之几、1万分之几。那也就是说，一定有人去占这个比率，无论这个比率是谁占了，那没占的人就是健康的，占的人

0: 可能就是受病痛的。所以当时我在想，这997个家长是不是应该为这三个孩子的家长做点什么？而且我当时也是刚有小孩不久，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是因为有别人家的孩子占了这个比率，就是总得有三个孩子得，但是不是你家的孩子。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比例上我们没想为什么是我的话，那为什么来这儿做志愿者你要想这为什么是我呢？
1: 那为什么会选择吉林？
0: 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是在对的时间到了一个对的地儿，碰到了一堆对的人，然后又有这么多人支持你。当时我中央统战部的新实习同学，然后呢他们这么支持我，然后最初呢我们300万的启动资金就是由这个班的同学募集来的。
1: 那到这儿做志愿者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资金的支持，比如说工作上的这个阶段性的支持，但是你是可以说把自己的整个人生轨迹，把自己的这个工作规划全部都打乱重来了。
0: 是这样的。
1: 这个决心是那么容易下的吗？
0: 其实这个决心不是很容易下，但是如果下了的话他就要用全身心去做。我当时呢就是决定我想留下来做这个事儿的时候，那是我慎重考虑过的，也不是拍脑门。
1: 当时就已经决定好了，无论未来面对什么我都要承受，都要去面对。
0: 对，因为我做这件事儿是给别人带来生命的重启，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无论你付出多大代价它都不能高于生命，所以我觉得我都是能接受的。你做的每一件事儿，你付出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只要是你愿意的，当你走过之后你都不会后悔，你都不会抱怨，你都不会觉得心不甘。所以为什么现在我教我女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希望她是那种正向思维的人，就是看到任何事都要从好的方向去想，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幸福无比。
2: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可随着工作的开展，从最初的品牌包装延伸到项目的设计、决策和议程，到制作公益广告，带领志愿者团队下乡宣传，所遭遇的困境与挑战也与日俱增。项目启动第一年，刘启芳每周有近一半的时间要待在村里。8年来，累计组织培训吉新工程志愿者7万人，组织带领志愿者下乡义诊700多次，走遍吉林省4000多个村屯，为10万多疑似心脏病患者进行了初诊和普查。在这份超负荷的工作日程里，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幼小的孩子辗转吉林省内各地，吃住在医院与农户家中，各种辛苦可想而知。
1: 来到吉林之后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她在不同的阶段呢，她遇到的困难是不同的。因为女生带个孩子，然后离乡背井，然后当时我还算年轻嘛，那时候30多岁，所以说肯定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不悦耳的声音。
1: 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很多人会问你，或者是说质疑你，你图啥？
0: 那肯定。其实困难可能像所有人在脱贫攻坚一线都是一样的，最初的不被理解、不被信任，甚至非议，这些呢其实对人的这种重伤和痛苦是很大的，它远远高于在农村的这种物质条件，比如说上洗手间的问题、洗涮的问题、住宿的问题，这些物质你都是可以克服的，但是这种心灵上的这种没法共鸣或者是那种痛苦，它可能是会伴随你很久很久，让你很难去释怀的。
1: 而且东北的农村它艰苦程度跟其他地方的农村还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天气的严寒绝对不是
0: 是的
1: 东北人能够想象和接受的。
0: 但是我从小到大说句实话，我是没有吃过苦的，我没有这种长期在农村或者是异地生活的经历，这个室内室外的温差像这些对于东北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是问题。但是等我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无比强大的，就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这些东西都不在话下。
1: 而且你还带着孩子。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个知青的孩子，我的父亲为了能够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用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因为他们也算知识分子，到偏远的地区帮助那些 农村，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做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的伟大，也非常非常的让我敬佩，但是失去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末期了，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快高中毕业了，所以我在想，我不管做什么事情，这种选择都首要保障的是不能跟孩子分开，无论多难多苦，甚至他跟我在一起可能没有在北京条件那么好，但是我还是要带着他。
1: 孩子吃饭怎么办？孩子睡觉能不能适应在农村的炕头上？
0: 其实现在我真正的感受到，就是什么样的环境过什么样的生活，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可能对他幼小的心灵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回忆吧。因为他现在9岁，但是他小的时候很多事儿他都记得很清楚。
1: 对他来说，过了一个和北京其他的孩子完全不一样的童年。
0: 对，变成了一个满口东北话的北京小姑娘，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她在跟别人交往当中学会了分享，学会了如何去顾及别人的感受，然后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皮实，她学会了很多。其实这些并不是我教给她的，其实更多的是环境和生活教给了她。
1: 她一直是跟你的工作环境一直在一起，知道你是怎么工作的。
0: 他是一个配合度很强的小朋友，现在想来也是非常幸运有这么一个小宝宝，给他起的名字叫顺宝，顺利的顺，宝贝的宝。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加班，有时候加班到凌晨3-4点，然后呢他呢也要跟着我熬到3-4点，有的时候他躺在地上，有时候躺在两个椅子中间，有时候揪在一个椅子上，就是他可以无处不睡。他从1岁8个月下疗区去工作，一直到差不多2岁半，从一开始只是他能够发发传单，到他可以通知讲堂，到他可以陪伴别人去聊天给人开导，到 ICU 里的去探访。所以他是我们这儿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工作时长却是最长的一个志愿者。
1: 我觉得你爱人也挺了不起的，
0: 是
1: 能一直这么支持你。
0: 所以说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我很了不起，但是我一直觉得他很了不起。我最大的收获和幸运是我没有丢掉婚姻，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已经是不幸的女人了。我觉得一个人心里如果住一个人的话，他永远都不会觉得孤独，就哪怕你们的在物理条件不在一起。然后他呢就是更辛苦，他是孩子在这儿的时候他每周末都要来，真是无动力下。
1: 在你心目当中不认为有特别困难的事情，觉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0: 对，我就觉得我比别人更幸运，因为我选择了困难，因为我要在北京，我选择也选择不到，我根本也碰不到。但是人生只有在困苦当中才会觉得自己活得很真实，才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这块所有头发没有一根黑头发，全是白的，那是因为我住在医院，我在头5年当中我每天都是殚精竭虑，熬心血，害怕有人给你打电话，害怕 ICU 出事，2点到3点就是一个死亡线，你就天天担心，你在躺在那儿睡不着，过了3点多你才敢睡觉。我觉得睡觉就是一个每天复活的过程，就是你死了然后醒了就活了，就那种我都不知道哪天熬的累的就无法复活了。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跟顺宝讲所有我的事儿，我要给他讲一遍，然后要给他讲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多么多么爱他。那时候他很小就天天听，后来他都能复述了，他说妈妈你别给我讲了。
2: 从事志愿工作34年，他说唯有农民不可辜负。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启芳，欢迎继续收听。刘启芳认为做公益像在职场一样，病人就是自己的客户，急轻急新工程的目的是募集更多救人的资金，为了救助更多人，随时随地帮项目募集资金逐渐成了刘启芳的习惯。尽管这并不是他的分内事，一次在飞机上他向邻座乘客介绍了急轻急新工程，事后对方居然捐了4万元。8年来他牵头为吉新工程募集慈善捐款5000多万元，在他影响带动下，全国志愿者参与线上募捐，捐款人数和额度连续3年全国第一。
1: 跟农民打交道是不是也是一个挑战？
0: 跟农民打交道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为什么呢？是因为通过跟农民打交道学习他们的语言，然后学习他们的沟通方式，甚至去欣赏他们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这种坚守的这种幽默，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片黑土地上，每一个东北的老百姓都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二人转演员，你会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呢，你也学会了跟他们同频的沟通，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从你是一个外地人变成你是个本地人。比如冬天的时候就大棉猴，然后呢大棉靴，然后下乡的时候到人家，如果要是有暖炕的话，就盘个腿儿上去跟人聊天唠嗑。你从一个别人叫你刘总，到后来大家叫刘主任，因为在村里大家都觉得主任的官最大，所以他们就叫我刘主任。所以听别人叫我刘主任就知道，哦，这是我们救助的患者。
1: 做的是一份经常跟病人打交道的工作，而且工作很艰难其实，但是你好像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一些温暖的瞬间。
0: 你比如像高大哥，他的爱人手术成功以后我去看他，然后呢他的妻子身体非常弱，这种病已经折磨他十多年，快二十年了。他说刘主任，他说我很担心我活不了多久，然后浪费了你这么辛苦为我跑动，还跑来了钱，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医疗条件，给我治好了病，但是我身子弱呀，那如果假如说我活不了多久的话，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后来他的爱人高大哥就很生气，就说你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你欠了我二十多年的饭，我伺候了你二十多年，他说如果你要是不给我做二十多年饭，我就不可能放你去见阎王爷。如果换成以前我不了解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不懂风情哈。但是当我了解他们的之后，在那一刻我体会了一种乡村的这种爱情，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屋子都是那么温暖，都是那么幸福，他们每一句朴实的话的后面都是一份真情。
1: 曾经有农民骂你是骗子，
0: 这我觉得挺正常的。对，换成我，如果我是他那个角色，也许我也会这么想。在当年我下乡的时候，其实老百姓他相对信息比较匮乏，你想啊，连卖药的都会骗到他，再碰到一个心脏手术不花钱，他们都知道心脏手术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几十万十几万的大数，如果连一个痔疮手术600块钱都会被骗的话，几十万那不就是个大骗子吗？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被骗怕了，所以他们提高了警惕，甚至非常可爱的能说出来。
1: 后来这个怀疑打消了是吧？
0: 那当然，不但打消了，他还成为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叫爱心传播者，就是我们救助的人，我们就让他知道你也有能力帮助别人。那比如说我们当长春血荒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把我们以前的患者打一遍电话，你就会发现无论他的距离是7个小时、4个小时、3个小时，他都会自费坐车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去献血。我们现在已经献了82次。然后他还说，哎呀刘主任，你给我们这次光荣的机会，那我肯定得来啊，国家和这些好人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让我不花一分钱，那现在缺个血我还不能伸个胳膊吗？那我不伸个胳膊那还是人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我们希望我们做这个项目不单是让很多人从物质上脱贫，更多的是从精神上脱贫。我觉得这个对一个人生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这样的话呢，老百姓就能够真真实实真真切切地享受到国家对他的这种关爱和对他的这种帮扶，才会像我们安图这个袁公平大哥会说，啥是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不孬。
1: 是什么一个契机让他说出这番话？
0: 因为是第一书记带他来看病，告诉他到了长春不花钱，他来的时候带了80块钱，他说反正我就这80，我就不相信能不要钱，但是不是政府说一分钱不花吗？那我就跟政府一块来，政府就是第一书记。然后他来了以后检查出来需要支架，然后从入院到出院没有花一分钱。然后在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正好赶上有记者去采访，然后呢他跟记者说，他说了7遍，他说啥是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就这一句话他反复了好几遍，而且呢应该说是满眼含着热泪。最重要的是他虽然70岁，但他还是一个种苞米的高手。很多人种苞米呢可能是用种子来培育，他还是用玉米在培育，他会把玉米杆上最好的这个玉米用一个小红绳系住，那未来系住小红绳的这个老玉米就是未来的种子。所以当我每次去看他，看到他的这个园子里和地里能系着小红绳那个老玉米，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希望。他说什么都可以欺骗，唯独土地不能欺骗。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就

0: 就是当你看到他种地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农民最质朴的这种善良。
1: 时光的洗练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我们不断的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
2: 截止目前，刘启芳带领志愿者团队已经救助了吉林省内近20000名贫困心脏病患者。2017年，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城社工服务中心正式成立，由志愿者组织迭代升级为专业社工组织。此后，他使用启芳助农方式，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帮助救助过的农民患者销售农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助力农民增加收入，防止返贫。目前产品已经销售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
3: 其实您作为一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我们都想知道您都做了些什么，付出了哪些，但是我感觉您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自己本人获得了很多东西。
0: 其实我最初的时候，最开始的一年其实是有点坚持不下去，然后那一年的冬天，我本来是想带顺宝把行李收拾好，其实我就不准备回来了。然后那一年是三十儿，我收拾完了之后呢，保安大哥跟我说，刘总，他说一楼有两个患者来看你。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大哥和他的爱人，当时他就说，他说，哎，刘主任，他说紧赶慢赶终于赶上见到您了，他说我们俩坐了就是辗转反坐，坐了近7个小时车来。他是那一年我们救助的，他说今年我们得到救助回去之后呢，我们俩把饥荒都还上了，然后呢我们俩今年过年的时候一人买件新衣服。他说我俩坐这么老远的车来，就是想跟救命恩人合张影，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件新衣服。他们俩一人穿了一个带毛毛的衣服，这个就号称是貂。然后我就说，我说哟，我说这老有钱了，都穿了貂了。他说是，他说老贵了，刘主任，他说我这个380，我媳妇那420，都是酒红色的。然后他说我们选的酒红色喜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真貂假貂已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穿这件新衣服代表了他们的新的生活，我觉得真的是红红火火。然后当时我特别高兴，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在医院的大堂照了相，照了相以后呢，我又把他们送出去。我们在大门口分手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刘主任，你过完年啥时候回来呀？我说没确定呢。他说你一定要回来，他说我们村还有像我这样的需要您帮忙呢。然后我就说行，虽然那时候我心里答应，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想行李还是要带走的。但是莫名就是在他们从医院大门走出去那一刹那，我从背后看见他们穿的新衣服，然后那天下着雪，所以外边非常非常的亮。哎呀，我觉得他们身上那个红色的毛毛的衣服泛着光，哎，我就觉得太有意义了，
3: 觉得自己还得回来。
0: 当时虽然没这么想，但是我上楼之后把我的行李打开，就把我和顺宝再回来的东西都留了下来，所以我跟顺宝就回了北京，然后我们就如期的出期，就回到了长春。
3: 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就是可能真的是一件非常小的事儿啊，但是就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0: 所以为什么到今天包括我父亲说唯有农民不可辜负，这是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听我爸爸讲的。因为我爸爸说如果辜负了农民，我们就是都得饿死。所以今天我到了东北，然后到了这个农村，吉林省我当年来的时候9352个村，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会到人家就那么亲切那么熟悉，那是因为真的是我的父亲在我的心中很早就种下了对这片土地农民这份情谊的这种非常美好的种子。所以我在想也许这就是传承，我父亲当年没有实现的在我们的手上实现了。
3: 刚才说到这8年当中你也是遇到了个人的很大的困难，是遭遇了什么事故？
0: 对，他是在下乡的时候出了一个意外，也是昏迷了很久，然后呢记忆也损失了很多，面部呢包括身体也多处受了外伤。然后很庆幸呢，就是到现在看来呢，可能通过这几年的恢复哈，记忆好很多，再有一个呢就是身体上这些破损的地方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疤痕，所以说你会觉得很幸运。但是 这些幸运都抵不过在你

0: 说的和手里做的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人。但是到今天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非常肯定的回答您，我一定会留下来。因为脱贫攻坚，吉林有我，乡村振兴，吉林还应该有我。我不把自己当外人，我觉得吉林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如果现在让你对8年以后的你自己说一句话，有话可说吗？
0: 我用8年的时间，我真的是让自己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也没有想到这8年可能我走了很多很多的村庄，这8年我也受了很多的伤，这8年我也读了很多的书，这8年呢我也救了很多人的人命，这8年呢我也收获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友情，这8年呢我也认识到可能不做扶贫这项工作一辈子都不会想象能认识的人，然后这8年呢我也到达了如果不做扶贫也一辈子不能想象到达的地方，或者是远方，这个远方可能是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那如果在8年以后，我希望回过头对8年前的我说，你的选择和你的决定就是让你和美好环环相扣的机会和可能性，你是最棒的，你的选择和你的决定没有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刘启芳，唯有农民不可辜负。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一集。
4: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市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5: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的。吃完午饭就3点多了吧，小罗？
6: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4点了。
5: 哎呀，耽误事儿了。
6: 怎么了？
5: 市台的记者柳如烟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6: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嗯，
5: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6: 是啊，
5: 是狼吗？
6: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5: 停车，小路
6: 啊！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5: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6: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5: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秋干找出来。
1: 胡闹！啊，哪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跟你拼命啊？下车！
0: 哎，对。哎，董事长，小心点。
1: 没事，
0: 狼挺凶的。
1: 没事，没事。别怕，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0: 哎呀，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还在流血。
1: 那是他自己咬断的。
0: 自己咬？为什么呀？
1: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
0: 哦，
1: 你看那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
0: 哎呀，我得赶紧给他止血。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
1: 哎，车上

0: 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对，有，但那是茅台啊！
1: 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快拿来！
0: 好，您开了，给
1: 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不处理一下，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拿什么包扎呀？
0: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1: 围巾，把你围巾摘下来。
0: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的。
1: 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啊！不，一打十二条，行了吧？
0: 快点，
1: 好，
0: 来，
1: 哎，快点啊！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包厚点，再勒紧点。好了，走吧，小洛。
0: 这就走了？
1: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0: 哎，董事长，他说了。
1: 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0: 啊，对对对对对。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2: 半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登月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3: 还有磨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4: 王哥，不厚脸！哎，王哥，一艘组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5: 啊！我的狂惨！快过去看看！保安，保安！火警车前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就近拿灭火器啊！
6: 喝茶，欣欣，继续说呀，艾总。
1: 啊，那
6: 说一说温月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1: 啊，创建初期啊，
6: 嗯，
1: 开办胡杨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7-8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
6: 哦，
1: 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6: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1: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

0: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1: 嗯，是你的手机响了。
2: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0: 喂，我是柳如音。
3: 我是艾云天。
0: 着火？哪着火了？
3: 温月商城。
0: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那离温月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3: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0: 珊珊，走，三脚架先不拿了。
2: 哎，云天，你穿着大衣呀、啊？
3: 还穿什么大衣呀、啊？快走！
4: 晚间8:20，巡逻保安发现火情，自己开始扑救。8:25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3: 有没有人员伤亡？
4: 火情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 里面没有顾客。
0: 谢天谢地。
4: 啊，白总，陆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哎，
5: 两位老总好啊！啊，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哎呦，
1: 沙秘书长，
0: 你好！
1: 你的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哎呀，
5: 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啊，白总，哎，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1: 那是那是那是，
5: 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啊，
1: 回见回见，谢谢啊，谢谢啊，
0: 谢谢啊！
6: 董事长，董事长，
1: 王凯，什么情况？
6: 董事长啊，出事了！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他派了两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两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
7: 面对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十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0: 董事长。
1: 云天。
0: 啊。
1: 云天。
0: 啊。
1: 你醒了。
0: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2: 我。灭了没有？
0: 灭了。灭了。
2: 啊。
1: 刚灭。烧了将近三天啊。
2: 扶我起来。
0: 慢点。
2: 啊，你们做了什么应对准备？
0: 啊，法务部起草了一份破产申请报告。
2: 破产？
0: 对，破产。商城肯定是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1: 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
0: 我们的损失更多呀。
2: 哎，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哎，小罗，那份申请报告呢？
0: 哦，在我包里。那。
2: 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0: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2: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1: 云天。
2: 小洛，
0: 哎，
2: 再快点，
0: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2: 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0: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2: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哎，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0: 哎，
3: 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文悦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4: 天人不亡，生而不死，死而不生，老而不休。
3: 对，好。现在有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了，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2个小时之前，文悦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1.5个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

0: 胡杨氏的人真好，真好呀。走，小乐，我们快走。
1: 去法院。
0: 没看见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回集团，开董事会。

0: 你们说啊，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呦，根本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吗？
0: 没错，
3: 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当务之急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吧。
4: 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多元。
5: 哎，同事，
1: 哎，你们谁啊？这里正在召开温悦集团董事会呢。
6: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3: 我是。
6: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5: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
7: 哼，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1: 哎，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
6: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带单不行了。
6: 哎，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8: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5: 讲道理了，
9: 讲道理
5: 了，
9: 讲道理了。
0: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放下小陆，你们过来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陆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自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两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10: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

0: 都被冻结了，那钱呢？
1: 那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2: 哎，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1: 好，就这样，我走了。

孙宝胜，制作人李浪，策划李立群。

音乐，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15: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

0: 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

0: 元易爆品乘车，银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19: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6: 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贷款，

0: 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性。

0: 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 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水越喝越甜，
2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好美不在菜量。

0: 前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局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4: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6: 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7: 钟晓老师，你好，
2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7: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26: 嗯，
27: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26: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7: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26: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27: 好的，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26: 嗯。
27: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26: 嗯。
27: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26: 嗯。
27: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26: 不可能啊，
27: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26: 嗯，对，你俩你
27: 觉得他啊，
26: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7: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着他脆弱。
26: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27: 我就觉得他，
26: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27: 嗯，
26: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太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27: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26: 对，
27: 就特别累。
26: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八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27: 我爸爸也这么说。
26: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27: 我爸爸就说，
26: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27: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说
5: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

0: 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那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1: 哦，是的，
0: 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1: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0: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给你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1: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1: 我
0: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
1: 哦、
0: 你听
1: 我
0: 说、啊，
1: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太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说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1: 是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1: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
1: 哦、
0: 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1: 对，他说我一天说话就在说叫，他很烦。
0: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对，明白了，我懂
0: 了。好嘞，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哎。
1: 拜拜。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的。然后我就总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那你的喝大酒呢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是40多。

0: 了，
1: 都四十多了，我听你声音像三十八九那样。
0: 啊，谢谢。
1: 嗯，都四十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0: 小哥，
1: 你不缺心眼儿？
0: 觉得
1: 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0: 嗯，我觉得吧，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1: 有那么重要吗？
0: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这岁生日重要，我觉得他都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我
1: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上他的人？
0: 嗯，
1: 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这块儿。就在那块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再把不把你放在心上，那你不是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挺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
0: 嗯，
1: 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0: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吗？
1: 可以可以。
0: 嗯，就是他吧，其实条件不好，我为啥在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我
1: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0: 我就觉得
1: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0: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
1: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啊。
0: 嗯，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1: 你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
0: 嗯，
1: 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这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0: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1: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
0: 嗯，
1: 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
0: 嗯，
1: 对吧？是不是？
0: 嗯，
1: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糊的愣在一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要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0: 嗯。
1: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个十六的小姑呢。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呢，小勾引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因为十五六的小姑呢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0: 对，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1: 那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

0: 这么讲，去填糊他去，把他填糊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不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嗯，这个我明白，小哥，我知道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了，反正就是不太精神，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20、23岁，我给你好好讲讲，你都40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就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就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的，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

0: 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儿，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老爷们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周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我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不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
1: 嗯。
0: 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你可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儿了，你这也。
1: 你说，我就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我老公的意思是，如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1: 中专
0: 哈、
1: 嗯。
0: 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38、39，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紧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让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这俩娘们吧，你俩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实际上，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说
0: 你去看看病，你去看看病。
1: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

0: 啊，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
1: 对对，
0: 你这种老娘们，
1: 就是，
0: 你做不了。
1: 我老公不同意，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的，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行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我骂你，别用你家老爷们骂你了，听着了吗？啊，
1: 行行行，可以。
0: 嗯，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
0: 嗯，
1: 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
0: 啊，
1: 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0: 嗯，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啊，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小人堂台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写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6年高考了，希望钟晓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成功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

0: 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啊！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十八岁，就是从小声长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0: 啊、
1: 哦。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她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她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啊，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0: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1: 这个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是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那你觉得咱这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0: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1: 就是
0: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1: 上高中吧，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就是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0: 不是你不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1: 没有。
0: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我不问你，你不定问到哪儿去了啊？不定跑到那儿。
1: 好像是没处过，当时我也鼓励他。
0: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1: 没有，
0: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1: 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他处过一个对象。处过一个对象。
0: 这个对象是那个华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1: 中国人
0: 啊。完美成。
1: 后来他就是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那男孩子留到国外他就回国了。完了就黄了。黄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身边你得找对象啊，我也总得找。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周老师？就是他们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现在也有联系，他俩还都在一个城市。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吧，哈，但是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就同学嘛。这男孩子，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0: 咱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1: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够。
0: 不是现在追没追？
1: 现在没追，现在
0: 有。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1: 我就想问问你，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也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0: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吧，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
1: 没，就是他对他到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过，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0: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1: 对，
0: 那你光一块捏巴啥呀？他俩就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
1: 那你说我，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也
0: 他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1: 我从来就说。
0: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1: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0: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1: 我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去。
0: 你别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1: 让我去啊！
0: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1: 那你说。 我就不去。
0: 对，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

0: 三十二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二十二没对象差不多。你别干这块儿，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说他对象的事儿。啊，
1: 不说，我从来不跟他说。
0: 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1: 我跟您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十来年了，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完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了这电话，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
0: 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她回来啊。
1: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金老师，
0: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1: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
0: 你买房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1: 每年不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两个月。
0: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 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1: 那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0: 你就别问，别问 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那块跑。听不听着？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听话吧。
1: 就是对他们同学中，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0: 行了，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嘞，拜拜啊，哎。来迎接一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钟老师。
0: 哎，你好。
2: 钟老师好。
0: 哎，
2: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0: 啊，说说吧。
2: 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0: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你说是不是？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不让了，你得了呗。
2: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0: 那你肯定会
2: 穿小鞋，
0: 肯定会影响，肯定穿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穿，那你
2: 不想拉他，他又没办法。
0: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你说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点力。那你拿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扫脑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了。就这样，就是说的，你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着他吃，不指着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你说呢？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2: 好的，
0: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2: 好的，
0: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啊。
2: 不是刚学会的，就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咱们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0: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2: 有的。
0: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的特别不准成。
2: 不准成一点。
0: 对啊。
2: 好的。
0: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2: 哦。
0: 对吧？
2: 好的。明白，
0: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

0: 也都有点那啥，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1: 好的，
0: 是不是啊？
1: 嗯，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跟那块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儿没议论你，人压根儿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0: 嗯，
2: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0: 嗯，
2: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0: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0: 嗯，
2: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0: 嗯，
2: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0: 嗯，
2: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吵我，就怼死你，就是聊死，
0: 嗯，
2: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0: 嗯，
2: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0: 嗯，
2: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0: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2: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0: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2: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0: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呗，还想咋的？那你还，
2: 就是，
0: 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2: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0: 孩子几岁了？
2: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0: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2: 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0: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2: 那咋整？
0: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2: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
0: 嗯，
2: 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0: 啊，
2: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0: 那你一直
2: 孩子睡了，
0: 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2: 我想着依旧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0: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2: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0: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2: 是啊，嗯，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0: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2: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
0: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2: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0: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2: 嗯。
0: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2: 对，我也是这样。
0: 然后他
2: 就
0: 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2: 嗯，
0: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这不知道咬人狗。

0: 是不是？
1: 我是狗，
0: 都呲牙了，还敢这块往上上？你不掏你，是吧？
1: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0: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不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儿。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是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1: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
0: 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咱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1: 嗯嗯，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哎，好嘞，哎。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一直是在那个家庭的事儿，就是跟爱人吧。
0: 嗯。
2: 然后那个我爱人吧，今天跟我提出了就是要离婚了。
0: 嗯，结婚多少年了？
2: 结婚有12年吧。
0: 12年了，孩子11，孩子10岁。
2: 孩子8岁
0: 啊，那要孩子还算晚啊。孩子八岁。啊，然后那个你今年30几？
2: 我今年37。
0: 37，他比你大，比你小。
2: 爱人是38。
0: 啊，比你大一岁。你俩吵架的原因是啥？经常吵架是啥原因都有，还是就因为一个事吵架？
2: 嗯，啥原因都有了吧。也，但是我现在我也弄不明白。不是他想跟我吵架，就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比较就是急。
0: 嗯。
2: 他想要干啥就必须我得干
0: 啊，
2: 行，然后呢我就听他的，
0: 嗯，
2: 听他的之后呢也不行，
0: 嗯，
2: 就问我就是家里边有很多很多活啊，那这活你是不是得干呢？我说咱家就一共60平的房子，然后你说得干多少活，是吧？
0: 嗯，
2: 然后这都是不是重要的点，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体制单位，他每天吧都需要熬夜，然后。
0: 嗯，
2: 总是回家就是挑三拣四，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
0: 嗯，
2: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吵得凶的时候就是半年前的时候，
0: 嗯，
2: 半年前的时候就是我把这话就是说了，他说那个涉及到你看我母亲已经70多岁了，也在为我这个家庭吧，他想要这个是不能说发光上发热吧，但是他想要说的给你看看，对经营两口能挣点钱，
0: 嗯。
2: 然后呢他一直在说啥呢啊，你给我钱少，
0: 嗯，
2: 你给的彩礼给的比较少，
0: 嗯，
2: 是吧？然后那个我说给彩礼给的少，当时呢咱俩都已经说的很好，10年前的事儿，是不是？那你说你10年之后你再谈你这事儿，我心里边我就受不了，
0: 嗯。
2: 最后这一次吵得比较凶的就是那天，就是因为孩子，
0: 嗯，
2: 孩子在那块就是跟他奶奶，他奶奶哄嘛，
0: 嗯。
2: 然后那个怼他奶奶，就是他奶奶70多岁了，就是好像应该是73了。然后就是用杵的，就是小孩吧，8岁孩子，是他可能说不懂事儿。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姑娘，我说你以后你不能那个这么去那个对你奶奶这样了。我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
0: 嗯，
2: 我说你敢讲话了，要是我要是哪的话，我再看见，我说我就揍你了。
0: 嗯，
2: 一个女孩，然后他的母亲在屋里边听了之后，直接冲出来之后，就是。嗯，咱们咋说呢，就是好好的去骂我，
0: 嗯，破口
2: 了
0: 骂
2: 后呢，对，那你说我反正我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呗，
0: 嗯，
2: 然后就是我没伸手，
0: 嗯，
2: 他伸手，
0: 嗯，
2: 他伸手啊，有这么个情况。然后那话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回到家之后第几天，第二天就是我跟你过了，
0: 嗯，
2: 完了就是今天就是收拾家里边所有东西都收拾走了，
0: 嗯，
2: 就是我比较迷茫，钟晓老师，
0: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是具体的说你都说的差不多了。现在如果是你没有做决定要离婚的话，你也不用招，你也不用招了。你看他行动，他搬走了之后到底他是想要干啥？
2: 搬走了之后，今天就是家里边人都来了，来

0: 那之后呢，就是说了一些那啥，说你也不用找我，我单位你也不用找我，你不用去拿。如果说你要是，要么你就给我拿那个1500块钱抚养费。
1: 嗯，
0: 啊，就是这孩子呢，我在单位我就下来了，我就整孩子。
1: 嗯、
0: 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他说啊，那我就1500块钱抚养费。
1: 嗯。
0: 然后那个，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你一家一天的，
1: 那不扯淡，那是离婚吗？一家一天的，那也离不了啊。
0: 嗯，周老师，那你说整的我父母也跟着上火，然后我
1: 这个事儿你们都30好几了，让父母知道这事干啥呀？
0: 不是，我父母就在身边，我父母在身边
1: 啊，是就是跟父母
0: 在我身边。他要是如果说我
1: 父母是跟着一起住，
0: 我就不想让，对对对，我就不想让他知道了。然后我父母跟着我着急上火，
1: 嗯。
0: 啊，就是，然后最苛刻的一句话就是跟我说的啥啊？你父母给我30000块钱啊，你给我娶到家了。我说我也没说对你差过呀，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说那你这父母给你拿，那你说我说
1: 不是，咱先别说你就是心里有愧，所以人家一说这句话前你就闹心。他应该还有别的事儿、嗯，不应该是这么一个事儿。他可能拿这事做说叨咕。
0: 也是因为我就是
1: 现在吧，就是说是有个啥问题啊？我跟你来，我觉得啊，就是吧，本来他脾气就不好，急还隔路，那个你这头呢，老头老太还在跟前，所以说他特别不适应，心理压力特别大，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也不能说试着分开住呢，他那个伺不伺候老头老太太？平时还是老头老太太伺候他？
0: 老头老太太。伺候孩子，那伺候孩子不就相当于伺候他？
1: 那相当于伺候你，你别说相当于伺候他，那玩意儿是应该的事儿。这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劲儿了。所以说，你媳妇儿应该是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事情。你出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媳妇儿心理压力挺大的。本来就是那啥，本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就不太舒服。然后你这头呢，还互相之间不理解。就比方说，老头老太太看孩子，那是替儿媳妇看孩子，替你们家看孩子，那还跟你跟儿媳妇姓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的就特别缺德，真的，那是替他儿子，那就讲话人一起上班的，你老头老太不过了，你辞职在家看孩子吗？你多了个啥呀？你男的就不能看呢？对对，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媳妇一直你们俩交流不了，在这方面很有应该是有很大的原因。
0: 就是钟老师，就是他这个脾气老大了，我就是脾气我受不了了吧？就是
1: 你要说你受不了了，那你就琢磨离婚的事儿，对吧？找一个好律师。完了，问一下，看看怎么离婚。你要说你离不起，或者说你不想离，那人家那样的话，你就再劝劝呗。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就是你就怕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那你现在那就别做别那。你要是啥都没想好，就别做决定。反正人家是想好了，人家肯定就是要跟你离婚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再跟他俩再探讨一下。第一个，一家看一天，那纯属扯那个扯离根楞，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玩个溜冰，把孩子玩碎乎个屁的了，那也不是为孩子着想，
0: 对
1: 吧？啊，
0: 我也这样。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的，你比方说，那如果说孩子要跟你的话，他一月给多少抚养费，是吧？
0: 对，
1: 对不对？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如果说你俩真离婚的话，最好孩子跟你。啊，因为啥呢？咱这么讲，如果是个小小子，跟对方可以；一个小姑娘跟对方的话，对方脾气又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你说他也不一定不找，因为他那个情况他也不稳，他情绪不稳定，他还有可能还在找。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对孩子不利。我说的是。退到一万步讲啊，退到一万步讲，说如果离婚的话，
0: 我知道，老师。
1: 那现在如果说你自己这块没做决定呢，你就可以再让自己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肯定你得舍出一头去，你说是不是，兄弟？
0: 对，
1: 你不可能说的啊，完全还按照原来那种方式，然后他又回来接着跟你过来了，那是扯淡了。他是下定决心，如果还像原来那么过，人家肯定不跟你过了，因为你这小子确实不理解人，我能听出来。啥都是你的理，啥都是说的，你就是觉得就是你做的都成的好了，对方做的都成的不好。实际上，如果说他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媳妇给我打电话要隶属你的罪恶的话，那家伙罄竹难书，那肯定是。
0: 对吧？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
0: 都说自己嘛。对，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但我能听出来一些什么部分。作为我一个当哥的，给你的建议就是啥？你要如果没确定离婚，其实对方肯定也没定下来离婚，这个能听出来啊、哦？他只是现在气的不行了，坚决不跟你过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那个对方确定离婚了，你自己也确定离婚的话，作为我来说，我建议孩子跟你， 啊，对方即使不给抚养费的话啊，就是说他没那个能力或者怎么样。

0: 样的话，不给的话，我也建议孩子归你，因为咱家那是姑娘啊，省得以后操心。你看咱这么讲，那跟后妈在一块儿的话吧，就是顶多就是说的不习惯呢，或者怎么地的都有可能，但毕竟还有爷爷奶奶管着呢，对吧？如果跟后爹在一块儿，那还多操一份心，对吧？
1: 对，
0: 这个能听明白吧？我说这个，
1: 我能听明白，
0: 这是退一万步讲，如果不退这一万步讲呢，跟你俩讲，就是你俩再拖一拖，火头再下一下，然后你必须得琢磨一下，就是说你原来这种生活方式肯定不行了。
1: 嗯，
0: 就是跟你爸你妈他肯定他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就是去，因为比本来他就脾气不好，还隔路，心眼还小，对吧？但是这个人不是不讲理，我能听出来你媳妇不是不讲理，只不过跟你俩讲的不是一个理啊。
1: 我就怕我就说句实话，金老师，就是我就怕我母亲，因为其实
0: 你先别说你妈，你先说你的事儿。我问你，就你现在这样，你维护你母亲了吗？整现在整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么过，说这么维护你妈，那么维护你妈，完你跟你媳妇吵架离婚，你妈少活五年八年的都得整不好。
1: 对，
0: 你还说啥呀？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好了，其他的不多跟你俩说了，因为这个事儿还是道上走着的事儿。道上走着的事儿呢，就是还得需要看发展，因为我感觉你们俩都没做好离婚的准备，包括对方，包括你都没做好。那就现在先别做具体的决定，等过个月吧的，然后再说，行吧？
1: 行，
0: 哎，好了，
1: 感谢您，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拜拜。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弃。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此时此刻，长春市的外的温度为-17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大部有中雨，其中白城、松原、四平、长春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西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白城南部、松原北部、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4到18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多措并举保障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1: 吉林省船舶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长启幕；
0: 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近20亿人次。
1: 马上给咱早间听众送福利，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啊，一大早眼睛就发黏，分泌物多，出门吹点风呢不停的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还发红刺痛，有的呢还看会儿电视看眼睛就干巴难受，严重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甚至对面来个人瞅都瞅不清。我们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很不错。现在赶上618年终大促，好视力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内打电话，再送叶黄素，还有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跟普通的眼贴不同，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加速吸收眼贴里的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温润舒服，变化很明显，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改善。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只要10分钟内打进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4重礼。第一重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再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的2重礼呢相当的重磅，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拿到手呢整整2大瓶，机会难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幕，省教育考试院多措并举保障服务，除举办高招咨询会外，还开通线上咨询平台，组织专家开展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解读最新政策、投档规则及院校专业选择技巧，同时公布咨询热线，及时回应考生疑问，确保志愿填报工作平稳有序，助力考生顺利升学。
0: 昨天下午，大爱五十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暨长春市614世界献血日主题活动在吉林省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厅举行。活动以荣耀、礼赞、传承、启航4大篇章，致敬无偿献血者，回顾我省采供血事业的50载奋斗历程。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恰逢长春市中心血站建站50周年。今天下午2点，大爱50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暨长春市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温情举办。舞台上，演员们用一个个或温暖或昂扬的节目，再现一代代血战人栉风沐雨、守护生命的奋斗身影，致敬无数挽袖献血的凡人善举。
4: 无偿献血是救死扶伤的公益事业，也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无偿献血氛围日益浓厚，献血队伍稳步壮大，血液质量安全，供应平稳，有效保障了临床救治和应急用血需求。我们始终严守血液安全底线，持续优化献血服务，落实惠民政策，普及献血知识，提升献血体验。
3: 活动现场还为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银铜奖、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全国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获得者颁奖。他们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诠释着热血铸大爱、奉献暖人心的深刻内涵。
5: 到现在累计是献血是145次，累计52800毫升，觉得还挺有自豪感的，就这么一次一次接续下来了。能获得咱们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我觉得挺荣幸的，因为意味着有很多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6: 从2016年到2025年，10年呢，我们一共是组织了11次的献血活动。截至到目前，我们一共献血成功的有21890人。真诚的呼吁，社会爱心人士能加入到公益献血活动中来，一份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6月13号，从纠缠到共生，媒介之后的智能文明学术研讨会暨吉林省传播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长春圆满结束。会由省传播学会、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单位主办，吸引全国40余所高校近200名专家学者参会，聚焦智能文明时代人与媒介共生趋势，为传播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注入新动能。
0: 14号上午8点至12点，吉林省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宣传咨询会在吉林建筑大学举行。本次咨询会由省教育考试院主办，吸引了154所高校参会，其中包括62所双一流学校、5所军事类院校及41所省内高校。活动为公益性质，免费向考生和家长开放。各高校现场解读招生的政策，解答志愿填报疑问，助力考生精准择校。
1: 为落实吉林省委、省政府、长春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部署，近日吉林省医保局主办、长春市医保局承办的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及价格招采政策专题培训班在长春市安贞吉林医院召开，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靶向开展政策培训，助力医药企业发展。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那这一次的培训会呢，有来自省内外的近400家企业参加。那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给政府部门和医药企业呢，搭建一个可以直接对接的沟通渠道。那希望把关于医保方面的政策讲透，把流程说清，来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政策方向，让政策助力企业更好地发展。
8: 吉林省医保局、长春市医保局面向省内医药企业坚持多年开展医保政策培训，尤其是今年，我们坚持开门办会、免费办会，将培训扩大到国内企业，将创新药品纳入第二季除外机制，将进医保基金即时结算，将拨付周期提速10天。
9: 这次培训主要覆盖3大核心内容。一是针对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方面，授课专家从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解读；二是针对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政策进行解析；三是针对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挂网这一关键流程进行详细解读。
10: 医保目录调整和谈判规则，国家局每年都在迭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难点往往在知道有规则，但是在读懂规则背后的申报逻辑、材料口径和时间节点呢，我们企业不知道怎么做。那么通过这个解读会呢，就让我们企业少走了弯路。
11: 很多政策，说实话，确实我们可能字面上了解了，但是实际最终是怎么执行的，我们企业是更想了解。那么也是借着这个今天这个机会吧，我们企业代表 更好的去跟吉林省了解一下这个政策。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能够让患者更好的满足用药需求啊，解决患者的健康问题。
0: 因举办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暨吉林省第一届全季森林自行车挑战赛，长白山景区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长白山大街赤松路路口至美人松路路口全段双向封闭，管制时间根据赛事进程动态调整，交警部门提醒过往的车辆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指挥，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进行。
1: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的时候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用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
1: 你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吗？被永久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呢？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啊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
0: 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儿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钙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好一点呢要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活动18号当天全部结束，就剩这么几天了，您千万别等这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2: 普法小贴士：骑电动车戴安全帽和戴头盔一样吗？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必须按规定戴安全头盔。骑电动自行车未戴头盔的，可处警告或5-50元罚款；拒绝接受处罚的，可扣留车辆。《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骑摩托车不戴头盔的，一次记1分。安全帽不等于安全头盔，安全帽主要防高空坠物，保护头顶，头盔需防撞击摩擦，覆盖头顶部正面及侧面。 头盔有缓冲层、护目镜等，安全帽缺乏此类设计，包裹性差。安全帽重量约400克，头盔需超1公斤，且通过高速冲击测试，安全帽无法替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电动车驾驶人未戴头盔，处警告或罚款；摩托车驾驶人未戴头盔，记一分加20到200元罚款。骑电动车需选有3C 认证的头盔，确保贴合头型、扣带紧实。安全帽、运动帽等非专用头盔均不符合法律要求。头盔是保命装备，非装饰用品。骑乘时正确佩戴合规头盔，既是法律义务，也是对生命的负责。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呢温度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静脉彩超、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您记好了，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国内的新闻。农业农村部6月13号晚发布数据，全国夏粮小麦已收 2.88 亿亩，进度达 85%， 其中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八成，河北近七成，陕西超六成半，山西过五成。今年夏粮长势总体良好，主产区天气条件有利，收获推进顺利。各地正抢抓晴好的天气，加快机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国铁集团6月13号通报，今年1月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 2484.4 万人次，刷新单日记录。广深港高铁跨境旅客 145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 中老铁路发送 16.7 万人次，同比增 35%。 铁路客运持续火热。
0: 配合清朗整治 AI 的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从6月起正式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重点受理合成和生成内容标识不到位、 AI 造谣、深度伪造、恶意换脸、侵犯隐私等14类问题。公众可通过官网、 APP 等渠道举报，助力净化 AI 网络环境，推动人工智能健康规范发展。
1: 6月12号，北京智源大会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实现人工智能从语言理解到物理世界理解的重大跨越。模型能掌握物体运动、重力、因果关系等规律，可支撑自动驾驶、机器人、工业仿真等多个场景。这是我国在 AI 基础模型领域的战略级突破，将有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近日，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计划。今年招生的专业覆盖指挥、技术、医疗、工程等多个领域，面向全国各省市区应届的高中毕业生。报考考生需通过政治考核、体检、面试和文化统考，录取后享受军人待遇，毕业分配到部队服役，投身强军事业。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的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
1: 没错，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呢要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提醒大家，活动18号当天全部结束，就剩最近这么几天了。您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和小丽原系夫妻，双方就离婚设有争议，但是对财产分割的问题呢未达成一致。法院向双方发送了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但大林隐匿了自己的财产，未如实申报。离婚时隐瞒财产不申报，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2: 承担少分或不分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1092条，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不分。

0: 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违反夫妻财产申报义务的行为，可认定存在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节。本案中，大林部分财产未如实申报，已构成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应承担少分的后果。对大林恶意隐藏转移的财产，大林可以少分。小丽若主张对该笔财产进行分割，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1: 叔叔阿姨们，马上就要端午节了，咱们老一辈的人呢都知道啊，端午节要挂艾草、戏舞彩绳、吃粽子，图的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圆和睦。大家忙活了一辈子，到了过节的时候呢，不求什么山珍海味，就盼着儿女回家，家人团聚，沏上几口这个可口的家常饭，再端上端午这个餐桌上，总有一道全家老小都爱吃的硬菜。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哈尔滨的招牌美味阿莱克谢的红肠，让你的团圆更加有滋味。
2: 老朋友们都熟悉啊，这个阿莱克谢红肠可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当年俄罗斯阿莱克谢呢，带着俄式的配方来到哈尔滨，用猪前腿肉、牛腿还有这个牛腿肉做主料，淀粉含量低于 10%， 每一口呢都是肉感扎实，在经纯手工的果木老炉熏烤，香味特别的浓郁，还是哈尔滨红肠协会这个认证的老牌子，在当地呢早上5点排队才能买到，地道程度没话说。
1: 没错，传统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精致礼盒包装来袭，盒面印着哈尔滨地标性建筑，不管是端午节串门送人，还是自家餐桌上添点菜，都是高档又有面。这款红肠呢，官方指导价是66.5元每斤。今天呢，咱们端午节限时福利，买3盒精致版的纯瘦肉红肠，直接送2盒经典版的肥瘦红肠，每盒是足足1斤重，5盒整整是5斤，到手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全国的听众都在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们，微信搜索红肠即可下单。
2: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央行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政府证券余额达100.6万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专家分析，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积极财政政策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1: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助力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2: 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圆满完成了瓦屋市的重要道路平整修复任务，打通便民路，获联合国特派团和当地政府高度肯定。
1: 6月14号，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比赛中，中国裁判员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这是他个人世界杯执法首秀，展现中国裁判的专业水准。
2: 近期全国鸡蛋批发均价达$5.39，同比上涨超47%，创近10年同期最高。主要因素前期养殖户淘汰老龄蛋，补栏不足，还有供应偏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成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

0: 巨变。2016年以前，深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 3.6 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1: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走南关，奔走南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 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8: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2: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1: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3: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4: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1: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5: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 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7: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7: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9: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7: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9: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9: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0: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1: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0: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盒，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1: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0: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1: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21: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0: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1: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0: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9: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3: 天，那
24: 水，那要是准狠，
11: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

0: 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
2: 开
1: 始
2: 是
1: 读
2: 书
1: 社，
2: 读
1: 古典
2: 文
1: 学，
2: 这
1: 帮人都爱好
2: 书
1: 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
4: 我
3: 上的，
4: 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5: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5: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3: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
5: 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 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6: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7: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6: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9: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8: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9: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8: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8: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1: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

0: 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七三八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五月初一。长春终于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集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助推特色农产品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型活动在广州举办。七三八早新闻今天推出伟大征程专栏，首期节目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吉林磐石红狮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入选国家级行业十佳案例。吉林省各地开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和生态优势，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集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参，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海洋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4: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城市。
5: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吉字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6: 实现呢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身一码一批一宿，打通9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为集字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5: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加速生产。今年以来，企业销往东南沿海地区的订单一路走高，集字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7: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集字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集字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5: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集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

0: 培育七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1: 以提升集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集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2: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集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
3: 6月14号，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行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
4: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由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协办。活动现场四平市、舒兰市、公主岭市、白城市分别做吉林玉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地理标志品牌推介。来自南方农村报社、松粮集团、京东零售线上生鲜业务部的相关领域专家、媒体人、企业代表，围绕四个共享机制在大湾区消费帮扶中的实践与思考，集约合作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特征与吉林粮食入湾适配路径等议题进行了分享发言。吉林企业与湾区采购商现场签订意向采购协议，同时启动吉林粮食品牌湾区营销月活动。依托此次活动的契机，吉粤两地携手深化合作，为优质粮食双向流通搭建起稳固桥梁。吉林粮食产品线上电商引流效果显著，有效带动吉林粮食产品在大湾区市场销售，进一步拓宽了吉林优质粮食产品外销渠道。
3: 6月13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科技成果发布及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对接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4: 本次活动汇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等各部门代表，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产业链资源高效对接的合作平台，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创新升级、集群发展注入动力。科技成果发布是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围绕宽光谱、中红外、量子、极联、激光器关键技术进行了主旨发布。此外，还有20项优质科技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本届光博会期间，长春市共达成相关签约项目69个，签约总金额205.46亿元，其中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优质项目在活动现场完成签约。长春西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喜凤：
5: 借助本届光博会，我们有3家公司又签订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是生态链，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市场方面。我对长春发展光电信息产业是充满信心。
4: 中科融合感知智能研究院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车汉树：
6: 它实实在在的有高技术含量的、有高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企业的发布就比较多了，这也是光博会这个大平台的一种作用。
3: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刘诗然走进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A2 展馆，展区将前沿技术、产品功能与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技体验，请听报道。
7: 走进 A2 展馆，这里重点聚焦光电材料与显示、激光技术与应用两大产业集群，规划设置光电显示、光学材料、激光技术及应用、智能传感、光学成像等细分领域展区。上千件展品从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一直延伸覆盖汽车、通信、医疗、工业等各类终端产品。
8: 我每年都来，全中国各个地区的这个产业园也好，公司也好，来的都比较全。我也会把这次盛会推荐给我学生，有这个学这个光电的，对机器人、对机械感兴趣的这些小孩子们。
4: 在展厅中部是激光技术应用展区，汇聚了奥莱德、西达电子、成都光明、湖北九之阳、中建材研究院等行业头部企业，同时集结了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及一众校友科创企业。在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展台，

0: 一块两米乘两米、造型圆润如月轮的大口径 LAS 超低膨胀微晶玻璃格外醒目。凭借近零膨胀与稳定性，广泛应用于天文、航天、精密光电及半导体领域。
1: 它可以在那个极端的温度条件下保持那个反射镜或者窗口镜的一个面型的一个平衡，不会发生形变，从而有利于光源系统的成像。这个是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一种材料，可以满足国内绝大部分的天文以及航天这方面的需求。
2: 那来到 A2 展期，我就被这个展位上这些彩色的瓶瓶罐罐吸引了。那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彩色的粉末，它可是我们平时手机屏幕发光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那这家企业呢，也是深耕于 OLED 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以及核心设备的重点企业。
3: 我们一直聚焦显示行业的材料和装备这一块，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在像京东方啊等国内的面板企业，我们现在已都开始供货的一个状态。跟着长春的一起的发展，我们会有更多的技术和探讨，围绕光电产业去做集中布局。
0: 与此同时，医疗医美激光、眼科手术专用光源、低空巡检激光雷达等产品也集中亮相 A2 展馆。展区兼顾前沿光学基础材料与市场化光电应用产品，串联起光电产业从源头材料研发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凸显光学科技多元化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现党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反映吉林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奋进、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738早新闻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吉林大地红色足迹寻访革命先辈，打卡红色地标，用史实追忆峥嵘岁月，用故事传承红色血脉。首期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请听报道。
0: 在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338号，一座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里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这座百年建筑见证了长春红色革命的起点，承载着革命先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坚守信仰、隐秘斗争的峥嵘岁月。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辛立石。
6: 1924年8月呢，张锦遵受党组织派遣呢，来到长春呢，从事革命活动。他呢，依托呢这个呢邮局呢，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同时呢，张锦遵还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创建了呢机场铁路工会，开展工业运动。可以说，张锦遵呢一切革命活动呢都以长春为中心，他是长春革命火种的点燃者，更可以确定呢他是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0: 20世纪20年代，长春以南到大连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到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地理位置特殊，南来北往必须在长春换车。二道沟邮局处在中日俄势力交错的敏感地带，张锦春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多股势力盘查的缝隙中开展工作。由于他埋头苦干，工作出色，来到邮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局长。他依托邮局为掩护，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代号工长支，主要负责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区执委会、中共哈尔滨组与长春之间的联络、收发传递文件、交通护送、建立党组织等重要任务。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辛立石。
6: 他介绍了呢安平和韩仁本入党。1923年9月呢，在北满地委的指示下呢，张锦春呢和韩仁本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和二十通讯站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这是长春市的第一个党支部，同时呢也是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这三件呢就是张锦春生前用过的物品，2004年4月的时候呢，由他的孙子和孙女呢捐献给我们单位的。生前呢穿过的大衣，生前呢佩戴过的瑞士手表，这个呢是在就是当年接头的钥匙扣，是一个接头的按键。
7: 钥匙扣的话，就是对方一个，他一个，然后看到这
6: 个
7: 才能给
6: 指认接条物件，不认人啊。
0: 从1924年建站到1926年党支部成立，

0: 张锦春带领地下工作者利用存局后领、信件夹藏密件等方式规避盘查，借铁路线辗转传递情报，保障地下联络安全顺畅。一个通讯站，一位青年党员，几封密信点燃了长春革命斗争的火种。正是通讯站的建立，为日后长春党组织乃至吉林省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春的生动实践。如今这座小楼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市两级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持续向后人传递着先辈的信仰力量。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规划研究处四级调研员于立辉：
1: 2024年为了纪念党在长春开展革命活动即第一个通讯站建立100周年，我们对通讯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和展陈提升，全面展现了党在长春的早期革命奋斗历程，累计接待参观200余场次、5000余人次。
2: 吉祥新闻消息，6月13号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其中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成功入选10家案例。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的摇篮，杨靖宇将军曾在此领导南满游击队开展长期抗日游击斗争。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生动探索出革命遗址考古筑基、科学保护、活化展示、精神传承的发展路径，为全国同类抗联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6月13号，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请听报道。
0: 展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专题展览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一体化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分为铁轨入侵与自发抗争、殖民铁网与韧性抗争、抗争胜利与精神传承三大板块，10个展陈单元，收藏百余件珍贵历史实物、140余幅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及史料图表，完整记述列强筑路侵华、民众不屈抗争直至铁路主权回归的沧桑历程。
3: 是我深深地体会到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办得非常有意义。
4: 一件件老式机械零件、一张张泛黄旧照片都诉说着四平近代百年铁路的发展历程。
0: 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在4000平方米的铁路文化广场上设有铁轨材料演进区、爱国主义教育区等七大特色主题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中国铁路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跨越发展。
5: 我们通过盘活工业旧址，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搭建优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研究和研学平台。
2: 6月13号乐享民俗文明船运端午游园会及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吉林市昌邑区文庙广场举办，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设置游园体验区、文化品鉴区两大专区，通过拜先贤、听雅乐、坐飞仪、逛文庙、玩民俗等形式，打造文化与文明相融的端午盛会。吉林市市民吴雨萌：
6: 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在边玩边学中知道了中国的传统知识。
0: 吉林市市民于志博：
7: 我刚才参加了这个诗词比拼，氛围特别好。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文明实践服务点，整合医疗、司法、教育等公益资源，开展义诊、法律咨询、政策宣讲、慈善义卖等便民服务。吉林市昌邑区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科员田佳玉：
8: 努力打造一场文化加文明的游园盛会，让传统节日在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中更加深入人心。
0: 此次活动还同步联动吉林市1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会场，围绕粽香满乡林、端午暖人心等特色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实践持续赋能基层治理，滋养百姓生活。
9: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

0: 大爱五十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及长春市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通过荣耀、礼赞、传承、启航四大篇章，再现一代代血战人守护生命的奋斗身影。通化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流动便民采血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提供便民采血服务，向公众普及献血常识。在白城市洮北区，不少爱心市民在参与无偿献血的同时，主动登记留存造血干细胞血样，积极加入中华骨髓库。四平市中心血站在市区和梨树、双辽、一通三地同步推进科普宣传与现场采血工作，并全程为市民、献血群众提供健康咨询等志愿服务。在辽源、敦化等地，相关部门走上街头，通过宣讲无偿献血知识、解答相关政策等，号召符合条件的市民现场参与献血。日前，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四平职业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116家企业带来57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2800多名毕业生现场求职。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推出 AI 就业指导、直播带岗等服务，搭建校企对接桥梁，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6月13号，由全国学联指导、共青团吉林省委会、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体育局、辽源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市开赛。赛事汇聚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一区优质高校篮球力量，共有16支高校男子篮球队同台竞技，赛程总计16天。小组赛采用单循环比拼，八强之后开启单场淘汰赛，总决赛创新采用两场总分决胜的模式。比赛把思政引领、文化浸润嵌入赛事全程，打通以体育人、以赛育人成长通道，搭建起东北三省一区青年交流互动的全新桥梁，汇聚起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青春动能。6月14号，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暨吉林省第一届全季森林自行车挑战赛圆满收官，共有15支国内顶级职业车队的百余名运动员参与。这是国内顶级男子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首次落地长白山，赛道全长 176.6 公里，海拔落差达439米，串联湿地、松海、山地、森林等多元景致。车手们在激烈追逐中感受长白山的壮丽秀美，体验长白秘境极限331的清凉舒爽。长白山作为我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举足轻重的生态屏障，既是珍稀物种的天然栖息地，更是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载体。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生态保护工作深度融合，长白山的生态保护正加速向智能化、精细化迈进。请听报道。
1: 在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01瞭望台，年近六旬的瞭望员张兆生已经在这片林海坚守了35个春秋。过去林区的巡护、瞭望与预警工作全靠他攀爬高耸的瞭望塔，凭借肉眼逐片排查，不仅存在视野盲区，受天气影响极大，长时间高强度值守更易产生视觉疲劳。自从引进了森林眼设备系统，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值守，视野覆盖广，漏报率低，让生态管护的效率与安全性实现了质的飞跃。
2: 有了这套森林眼那个设备以后呢，它飞得更高，捕捉得更准确。我们这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呢，能更好、更便捷地发挥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和特长。
1: 目前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已安装15套森林眼监测设备，每套均配备高清和红外两种摄像头，监控射程可达10至15公里，单套设备有效覆盖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保护区同步配备无人机巡逻队伍，构建起空中无人机加地面巡护加森林眼监控的立体防控格局。在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各重点林区的热成像画面实时回传。
3: 通过森林眼的科技赋能，保护区实现了人防加技防的深度融合，形成24小时可视化全覆盖，全面提升了森林资源管护的智能化。

0: 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构筑生态安全防线。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端午假期临近，长白山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不久前，天池主峰飘下一场下雪，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这种独特的反差景观成为游客镜头里的惊喜。作为夏季旅游的重要目的地，这里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备好了丰盛的文旅盛宴。无论是想来感受夏季的雪景奇观，还是参与丰富多彩的文体旅活动，这里都能满足你的期待。说到底，得天独厚是底气，用心经营是本事。这个夏天，长白山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来。
2: 央媒听吉林，
3: 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及微信公众号、凤凰网及微信公众号、香港文汇网及客户端报道，6月12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展会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十余个细分赛道，重点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将先后组织开展50余场会议和活动。人民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网、央广网、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大会正式发布原子级制造领域十大基础科学问题，为中国原子级制造技术体系化发展与前沿布局提供清晰战略指引。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通化老城举办，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也正式对外开放。经济日报一版推出抢抓变革机遇，布局新兴赛道，吉林打造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报道近年来我省抢抓能源变革重大机遇，十五五时期将奋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绿色能源产业高地。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监制张傲然。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

0: 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的身份证。
1: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0: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条好消息啊，就在6月18号下午1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福林社区。这次活动呢，邀请了长春骨伤医院的专家团队、长春宽城区中医院专家团队，一共他们一起呢为这个九台区的百姓啊进行健康义诊。那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义诊内容呢涵盖了骨科一对一查体，还有尿酸检测、血糖检测、口腔筛查、心电检测、老年病脑病筛查、皮肤体表感染筛查、肛肠及问诊，同时呢还会针对颈椎病啊、腰突患者进行中医调理以及头部刮痧体验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次丰富的义诊活动是6月18号的下午1点半，在咱们九台区的福林社区，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此时此刻呢，其实很多人都能感受到了啊，像长春外面就是阴雨连绵，
0: 雾气昭昭。
1: 白城大部、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4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涛声依旧啊，说这天儿啊，上班路上开车困呐。
0: 啊，这天就适合在家睡觉啊。
1: 往回开呀你。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重磅开启了啊！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今天只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参加618的限时秒杀活动，解锁什么呢？现在是买一得四样的限时福利啊！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

0: 9-2166，
1: 总觉得眼前有层雾气挡着啊，不是今天这个真下雾啊，是平常晴天你都觉得像雾挡着一样，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那趁现在618试试好视力征集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放心。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
0: 那么我们提醒您啊，10分钟内打通，通通都享受618限时特惠的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也送一瓶，再送一瓶，拿到整整2大瓶啊，非常划算，赠品都有500块钱了。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刚才在这个音乐响起之前啊，偷偷的跟可晶说了一声，我说下面说这个事儿，简直让人心里觉得非常的，哎呀，看就是。怎么都觉得不顺气儿
0: 啊，堵得慌。
1: 是有2个餐饮的经营者啊，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
0: 一个是个体的，
1: 对，
0: 一个是连锁的，
1: 一个是全国连锁的啊。这个小的呢叫遇见小面，大的叫遇见小面，就是遇见你那个遇见，走道碰见你了，
0: 来碗面吧。
1: 他这个咱先不说啥啊。他起诉了另外一家个体的小面馆，叫鱼见小面。首先啊，读音不一样，那个是遇见，这个是鱼，三点水那个鱼，是四川那个鱼，知道吧？
0: 地址的那个
1: 重庆的什么简称啊？就是我，其实我刚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就觉得你没什么可起诉的呀。说，我仔细看了一下，人家起诉的理由，挺充分，说4个字有3样。有一个读音，没说一样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要么是这个他们的团队有问题，认为这个三点水这个也读遇啊，你自己也叫遇见
0: 啊，就是谐音嘛。
1: 实际上
0: 他
1: 是
0: 我的边，
1: 一个是遇见，一个是遇见，但是你说3个字一样，你就别人就不能叫了吗？实际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曾经说过好多起这个商标侵权的问题，
0: 李逵李鬼嘛，
1: 他问题都在哪儿？你比如说有打官司的，像那个察言观色啊，察言悦色，你看着外观都比较接近的，什么沪上阿姨啊什么的，那个他很像，容易一眼看上去你不知道。我想去张三，但是李四家的招牌跟我的颜色呀、图案呢都非常像，字也字形也比较像，但是这个我特意搜了一下，他们的牌匾根本就没有任何相似度啊，
0: 对，只是字相似。
1: 那个连锁的是红白相配，这个红字儿白底儿，然后那个前面在4个字前面有一个圆形这个圆形也是一个字的变体，它人家这边压根儿没有相似度，你怎么都看都不会混淆的。
0: 所以这个遇见小面他索赔7000-8000元，意味着这家我们说人家这个小店啊，夫妻的小馆，8块钱一碗的面要卖1000碗，可能都凑不齐这个赔款啊。所以呢这个个体户遇见老面老板娘的哭诉也刺痛了多数网民对上市公司以大欺小的敏感神经，一些人更是直指说你这不是维权啊，你这是商标霸凌。在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下，6月13号，遇见小面啊，就这个连锁面馆发布声明了，说啊，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了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了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
1: 好好反思吧，我真的今天早上也在边上卫生间边刷洗脸刷牙，整个这一套流程我都在转悠这个事儿，就是你们当初为什么要起诉人家？是现在生意不好做了，连这点钱都要赚吗？是真是这样吗？
0: 炒作自己吗？
1: 惨到这个程度吗？其实另外还有一种非常大的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无效的诉讼来推一波热度，给自己造一个无形之中的广告。

0: 那么如果有这个媒体跟进，就等于给他放大一波声浪
1: 啊。就是我这个你看我店大嘛，我有法务部，我搞的我玩的转，你这个个体小店你就得吃这个哑巴亏啊。
0: 甚至可能人家计划这个事儿之前都说了，说哪怕最后我们官司打输了，我们也打出名声来了
1: 啊，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小面馆了、啊、其实我们说权力有边界，维权也不可过度啊，法律也平等的守护大品牌的知识产权和小微商家的朴素营生，而维权的正当性不只取决于有没有注册商标，更取决于维权方式是否合乎法治边界，并且充分尊重了公共的利益。
0: 这个遇见小面啊，无条件及时撤诉，是我们应该肯定这是一个积极的举动。那么希望遇见小面的市场之路啊能够越走越宽，也希望南阳那条巷子里面8块钱一碗的热面还能够继续温暖我们的心里。
1: 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菜篮子啊，最近大家有没有买鸡蛋啊？这是每一家的刚需啊，您有没有留意到鸡蛋的价格呢？最近鸡蛋价格暴涨40%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你看，就在5月份的时候，咱们的主产区鸡蛋从月初的每斤3.87块飙升到了月末啊，5月末的每斤4.88块，单月涨幅达到了26.1%，同比涨幅突破了40%。6月初呢，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散鸡蛋批发价每斤5.5块，较5月初又上涨了约26%，同比涨幅大概有80%左右。
0: 哎，那么全国多地零售端鸡蛋的价格站稳了每斤5块钱啊，部分区域逼近了每斤6块钱，呈现一天一个价的局面，创下了5年同期的新高。市场人士分析，主要的原因是包括啊，这个供应减少，2025年鸡蛋价格持续低迷，导致养殖户缩减规模，提前淘汰鸡蛋，这个产能收缩，造成了当前货源的紧张。还有就是高温减产，夏季高温使鸡蛋产蛋率啊这个下降，进一步加剧了供应的不足。还有就是成本的上升，饲料等养殖成本居高不下，推动了整体的价格。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需求啊，也临近这个端午节了嘛，大家都会每个都煮一个鸡蛋吃，那这肯定鸡蛋就是卖的就比较火吧
1: 啊，它的这个节日的需求提前释放了，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增长啊。再有呢，就是预计端午节前蛋价仍然会高位的运行，节后呢随着需求回落或者下半年新机集中产蛋，价格有望逐步下调，呈现一个高位震荡阶段性波段的态势。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啊说怕鸡蛋继续涨、
0: 啊、
1: 然后就去提前的储存，因为天热了嘛、
0: 哎、你别说，我对这个市场价格不太敏感，所以我昨天、就偶尔啊，我加了我们附近一个生鲜市场的一个微信群，
1: 嗯，
0: 然后我突然发现他们在里面发了一个就是类似群通告似的，说哎呀夏天天热，大家鸡蛋够吃就行，不要囤啊，不要囤，我们保证能让大家随时能买到鸡蛋。
1: 哦，
0: 哎，我纳闷，我说鸡蛋什么时候这么火了，才知道鸡蛋是这个情况。对，这个夏天啊够吃就行，买多了囤到家里它容易坏啊。
1: 哎，我们再来关注非常热的这个世界杯啊！北京时间6月14号，美加墨世界杯进入了第3天的比赛日。在那一天呢，巴西1-1战平了摩洛哥，哎呀，非常精彩啊！上半场巴西队先丢一球，不过主教练安切洛蒂利用了补水时间，对阵型和战术呢进行了调整啊，球队很快就扳平了比分。什么叫补水时间呢？这个是本届世界杯出台的一项新规则，就是强制补水机制
0: 啊。
1: 这个机制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时间。
0: 对，你必须得喝点水，要不然容易口干舌燥。
1: 以前呢是说有气候的这个原因，比如说温度在多少度以上你可以有这个补水时间，但是现在无所谓了啊，就是得补。这段时间球员可以补水，教练可以布置战术，转播商也可以利用这一时间插播广告。
0: 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性原因比较大一些。
1: 哦，
0: 就是、
1: 差钱儿啊、
0: 插广告的这个时段多了嘛，他这个转播商就更有主动性、积极性了。
1: 嗯，只是对习惯了上下半场球迷来说，一场比赛被分成了4节制，这让不少球迷感到不满，也。

0: 引发了争议。
1: 那么在不少球队的主教练看来啊，强制暂停会中断比赛节奏还有球员的状态，当然了，也有球队会利用这一段时间来进行调整，从而改变比赛的走势。那当然这个希望有这个战局转换的这个队是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一直领先，你突然打断我节奏，我肯定不舒服啊。
0: 哎，
1: 因为这个比赛一直都是两段式的，你突然切成四段，肯定这个当然了，这是主办方的事儿了，那参赛的球队可能只有建议权
0: 啊。你看这个从前三个比赛日的情况来看呢，绝大多数转播机构已经将补水时段变成了广告窗口。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就出现过违规操作，下半场没有按要求提前30秒切回，恢复比赛之后数秒才切回，也遭到了大量的球迷批评。
1: 就是这个球队球员
0: 多切了30秒、那多少广告费呢？
1: 就是球员渴不渴咱现在不知道但是这个广告商是有点渴，
0: 非常渴
1: 转播商也有点渴。
0: 哎呦，这就跟那个以前咱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原来都是从头看到尾，后来中间给你插广告了。
1: 对，这插广告
0: 感觉是一样的啊。
1: 插广告适当的是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得有这个资金支持才能顺利转播嘛。但是如果你插的太多了，观众心里会说什么，那很难预料。
0: 还有就是我记得后来就那个热播剧，它不仅是在中间插播一次广告，而且插播的那个广告时长就有10分钟
1: 15分钟看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差点把电视砸了就是那时候特别想看着电视
0: 啊、
1: 一个电视剧切好像切两段两段15分钟整整一个电视剧，就一集电视剧加近半个小时的广告时间。
0: 哎呦，我觉得这个插播广告的事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刚才我们说那个话题，说小面馆的事儿，始终有你说那吃饭还得是小馆子味道正宗。说到鸡蛋呢，我们这儿笨鸡蛋现在已经是1.3块一个了
1: 啊，聪明的没那么贵啊。
0: 聪明的也翻番了啊。他说我总去犄角旮旯的小馆子吃饭，不贵不说，味道正宗，菜码大呀，环境还优秀。我喜欢犄角旮旯小馆子主要就是风味特别，没有预制
1: 啊。
0: 我选的是这个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热点新闻。山东曹县，哎，这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最近呢，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仓库里边退货包裹已经堆得有小腿那么高了。
1: 哎呀，
0: 这是因为产品质量不好吗？
1: 为啥呢？
0: 啊，
1: 王先生现场给记者拆开包裹展示啊，有很多衣服都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有的白色布料被染黑了，有的甚至被烧出了洞。
0: 嗯，
1: 那六一前后啊，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的时候，这个王先生告诉记者说啊，这是他的生意旺季，同时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0: 我的天啊！
1: 哎，送退货的快递小哥一天都来4-5趟啊，这个退货率最高的时候达到90%。
0: 那我这不就成租衣服的地方了吗？
1: 哎就是、
0: 我还没收到租金。
1: 我卖出去那么多货，最后真正成交的能收回钱的只有10%
0: 啊，那就是我的一个费用啊，可能都够不上 很多时候这个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哎，是这样的，因为什么、你这个过以往的记录优秀，直接就把钱先给你了。
1: 还有什么仅退款
0: 啊？
1: 那不更惨吗？
0: 还有商家反馈说，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无疑。
1: 那是演出完了
0: 啊，
1: 演出
0: 结束了，
1: 这个演出费用不？哎，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你来年不是还要演出吗？干嘛这么短视呢？放眼未来3-5年内你都能穿，
0: 那我不能年年都演着一个节目吗？啊，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你看其中有一单啊，王先生直接损失了4000多。在他看来呢，有些人就将这个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
1: 就薅羊毛嘛，这不薅白不薅嘛。但是你这有点过分了，
0: 这比我租还省钱呢。
1: 也有商家气不过啊，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这个收货地址啊，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之后再投诉给校方啊，还有教育局。那么耗时不少啊，精力也不少，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那么退货啊，似乎正在透支着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保护，那么商家的权益也同样应该得到保护啊！不少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
0: 哎，
1: 这类

0: 现象，
1: 他们破坏了这个规则之后，我们这些好人想推东西就不那么容易了啊。
0: 所以说这类现象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来对付了。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关节健康啊。你像这种天儿，哎呀，真的就是那个有关节炎啊、骨关节不好的朋友，昨天晚上可能都有感受啊。还有就是阴天下雨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变得越来越酥，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天天都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其实是因为你那个吃进去的钙，它没有被吸收，然后最后呢，又通通都流出去了，
0: 哎，
1: 没有锁到你的骨头里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就是你其实需要更多的元素啊。这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不同于普通钙片，每粒里边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所以价格高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618秒杀价只要38块钱，立省110块钱。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活动18号就结束了啊，就剩最后几天了啊。千万别等到最后这个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补钙，趁着现在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哎，其实如果你去药店买钙片的话，他肯定那个店员会不经意的问你一句，说咦呀，这个D3买没买呀？这个里边D3含量不够，然后一说 啊没买，说那你再补个D3吧，你还得再来个 K2
0: 啊，
1: 家里有没有 K2 啊？没有的话，这个也吃上。所以最后你不知不觉呢，就买了3种。
0: 哎，
1: 但是如果今天跟我们一起用这个国和堂的话呢，一粒儿就解决这3种啊，而且价格还便宜，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活动还有3天就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啊。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啊，是不是有人打算去看一看呢？我记得在春节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想去广东感受他们的年俗啊。
0: 嗯，
1: 那现在这个龙舟赛事更是火得不得了，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是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近了，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和酒店的预订也变得尤其火爆啦。
0: 那么有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大约183%。
1: 嗯，
0: 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之内，这个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的周末。
1: 哎呦，现在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旅游啊加当地的活动，哎，就让这个城市特别的火。你看苏超，
0: 哎，
1: 是一个啊，
0: 哎，
1: 人家龙舟赛又带动了一波。哎，咱们长春也有这个龙舟比赛，
0: 啊，
1: 去年的时候在伊通河上啊，也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什么长春队、沈阳队，
0: 咱们滑这个还真不如人家滑的好，
1: 但是更具观赏性。
0: 他那个龙舟，真正的龙舟又细又长
1: 啊。咱们这个反正是另外一种观赏性啊，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和节日的气氛。好，我们再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呢，随着这个城市流浪猫狗日趋增多，相继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目前国际上较为认可的呢，叫做 TNR。哎，这是英文缩写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诱捕，然后给它做绝育，再给它放归。
0: 嗯，
1: 这种流浪宠物管理模式已经被 我国的部分地方政府采纳施行了，并且逐渐显现成效。你比如说在浙江省的宁波市鄞州区农业农村局就披露了，该局在2022年起就已经指导并支持了流浪猫 TNR 项目，实施经费呢主要来源于自筹啊，这里边包含动物医院的资源交换呢，还有社区募捐等等，并且得到了社区内10余家

0: 具备动物诊疗合格证以及绝育手术能力的宠物医院积极配合。截止到今年三月，项目已经覆盖宁波市24个社区和场所了，4年内累计完成1100只流浪猫的 TNR 措施。
1: 哎，这个措施有效地控制了试点社区流浪猫的无序繁殖，进而抑制了鼠类活动对社区环境的影响，改善了流浪猫生存的状况，同时也促进了邻里矛盾的化解。说的更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有网上有一个人说自己家小猫刚要做绝育，但是还没等做呢啊，就是跑出去玩，突然就是晚上没回家，然后隔了几天又回来了。看耳朵上打了个豁，你知道耳朵上打豁什么意思
0: 啊？
1: 就是被志愿者抓走做绝育了。
0: 哦，你看这猫出门溜达一趟，怎么没无法评价啊？同样的情况呢，在南京市啊也被推荐了。这个南京市在今年的2月份推行流浪宠物，我们说的这个 TNR 管理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动物保护组织承担社会救助责任，也鼓励爱心人士以领养代替购买参与救助。这个项目呢，由南京市公安局、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和南京市绿化园林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好，我们这个临近了端午啊，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端午节嘛，肯定家家都有一个小小的聚会，需要一道全家老小都爱的硬菜。
1: 赛龙舟，咱们来一个跟龙舟比较像的什么呢？香肠吧，
0: 哎，
1: 阿拉克谢香肠，
0: 对，
1: 阿拉克谢龙舟，
0: 让我们这个团圆宴更有滋味啊！老朋友都熟悉了，阿拉克谢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当年呢，俄罗斯人阿拉克谢带着俄式配方来到哈尔滨，用猪前腿肉啊、牛肉啊，哎，淀粉含量低于10%的这种秘方做的红肠，每一口肉感都是很扎实的。
1: 在经过这个纯手工果木老炉熏烤，这个香味特别浓郁啊，还是哈尔滨红肠协会认证的老牌子，在当地得早上5点排队才能买得到。地道程度那没话说啊。精致礼盒包装，这个盒面印着哈尔滨地标性的建筑啊，不管是这个端午串门送人呢，还是自家这个餐桌添菜，都是非常高档又有面子啊。这个官方定价是$66.5，今天是限时福利，买3盒精致版纯瘦肉红肠，直接送2盒经典版肥瘦红肠，每盒足足1斤，5大盒整整5斤，到手只要199，库存有限啊。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红肠，点击链接即可下单。
0: 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啊，您听好了，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了啊。这场音乐会大家可不要错过，想听现场的金曲不用等，
1: 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到了夏天，这个音乐会真的是非常火爆啊。好了，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如果您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啊，关注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那是相当大了。大家都知道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单纯补钙，哎，这个可能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3样一起补。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的把营养补到骨头里啊。等到冬天的时候呢，才不犯病，对不对？我们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3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啊您补3样，3效合1，吸收利用率远远超过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现在啊，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618大福利啊，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马上打电话订购，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有